0: 吉吉侠见特岛位于海滨城市的丁丁家还没有做好应对台风的准备，就立刻赶往丁丁家。你们好，
1: 你好，
2: 吉吉侠，你来得太好了，今天不用上学，你和我们一起下棋吧。
0: 先不急，丁丁爸爸，你们还没有做好应对台风的准备呢。
1: 吉吉侠，没什么好准备的，我们就待在家里。
0: 你看，我们把门窗都关好了，很安全的。
2: 只关好门窗可不行，你看，你家落地窗这么大，有可能被大风吹破的。
1: 啊，那怎么办呀？
2: 要用胶带在窗玻璃上贴成米字形，以防玻璃破碎。
1: 哦，我这就去贴。
0: 这时吉吉侠环顾一下四周，发现了茶几上的几瓶矿泉水。
2: 丁丁爸爸，这些是你们准备的饮用水吗？没错。
1: 你看我准备了好几瓶呢，
2: 这么点水可不够，虽然够喝了，可如果遇上停水，那做饭洗漱都成问题啊。
1: 对呀，瞧我这脑子，不光要备饮用水，还得考虑生活用水啊，我得赶紧把水桶和浴缸都装满水。
2: 台风来了，有时候也会导致断电，所以一定要当心冰箱里的食物变质。
0: 啊，这个我们想到了，橱柜有整箱的方便面、饼干、罐头之类的，都是常温下保质期比较长的食物呢。
2: 那就好，丁丁爸爸，您家住一楼，像音响、柜式、空调这类的家电得往高一点的地方挪，要是水灌进来淹到，可就麻烦了。哦，得赶紧挪一下。看我的！哇，
3: 吉吉侠一下就搞定了，你太棒了！应对台风有妙招，贴好玻璃，备饮食。
4: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开车，这题我会。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FM 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3: 各位可以继续锁定一下我们频率，这里是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5: 我是主播文辉。
3: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那么刚刚呢，文辉和周静，我们也说了一下台风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说到台风步步逼近，那么相关的部门准备工作又如何？接着我们这里一同来关注一下台风八位步步逼近呢，到时候会有短时的大风，并且伴随强降雨，很容易造成树枝触碰。 线路跳闸等等一些供电的隐患，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这会儿我们要连线的是市供电局副局长，市供电局防汛办副主任任佳，我们来了解一下台风期间电力保障防范的举措。任局，你好。
6: 你好，你好，
3: 任局，我是周静。
6: 你好，
3: 我们今天想通过您了解一些情况。那么台风来临以前啊，市供电局主要是针对我们住进哪些区域开展了线路隐患的排查，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6: 啊，你好。在台风来临前呢，我们市供电局呢是坚持全网覆盖和重点、中间的原则，对三类的一个高风险区域开展一个拉网式的排查。第一呢，我们是要重点盯防这些低洼地带啊，针对我们住基全市76个容易内涝的低洼地区和地下的一个配电网啊，我们提前呢是检查防汛入库的排水设施，以及一些易涉水路段的老旧路灯设施啊，开展一个摸排检查。 第二呢，是全面巡查一个关键的一个电力设施，我们是通过一个远程质询加现场特巡的方式啊，对我们诸暨全域的53座高低压等级的变电站进行一个全覆盖啊，对山区的一些输配电输配电的一些线路的感卡基础进行一个重点的检查和加固，对电力设施的周边的一些大棚、灯棚等一些易漂补网积极与用户沟通。
3: 推进我们用户自行清理和加固啊。第三呢，我们是保障一个重要用户的用电，我们还专门对医院和一些大型的一些排涝泵站啊，那个避灾的安置点等这些关键的地方逐步排查，确保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民生区域啊万无一失。
6: 嗯，
3: 那么假设这个台风到时候给我们造成一个大风的天气，那影响会。
6: 相对会比较大。那么这个线路隐患排查，除了刚刚这些区域，其他还有一些补充的吗？嗯，对的。树葬呢，目前呢，我们如果大风天气啊，这个树木倒伐呢，很容易刮断这个导线的。
3: 对，这个树木一旦如果
6: 树葬呢，是我们台风天啊电网保障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诱因啊。
3: 嗯，
6: 前期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政企联动和合力攻坚的一个方式啊，进行了一个树葬的一个攻坚。 我们也和应急局。

0: 域进行联动啊，主动对接了我们市房主办和各属地的一个政府啊，建立了一个房台的一个最小的一个联络群，集中呢力量开展了一个出现矛盾的一个制度啊，从源头上减少一个停电的一个风险。
1: 就刚任学也说到了，就一个线路隐患的排查，也说到了这个树木一旦发生倒伏，就很容易刮碰一个电线。然后在树障清理方面，供电部门在前期落实的一些工作。另外，我还想再了解一下，台风一旦过境的那个阶段，假设它出现了线路的故障，突发了停电，那么抢修队伍又是怎么样部署安排的呢？
0: 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我们电力局呢这边是坚持一个力量前置和快速响应的原则，应对这个台风过境期间的一个突发抢修啊。目前呢，我们已经集结了20支的一个抢修队伍，一共有726人啊。应急发电车、发电机、工程抢险车、排水泵这些重要的设备啊，我们已经全部已经调试待命完毕啊。同时呢，我们在一个山区啊，在阮市、马涧还有东白湖啊，也提前部署了一个抢修力量。就是我们一些除了供电所以外的一些其他的抢修，队伍也已经进点啊，尽可能呢缩短一个抢修时长啊。简单说就是队伍等在一线，物资备在身边，我们时刻准备着。
1: 那作为普通市民，我们居家期间假设遇到了停电或者线路漏电的情况，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和报修的途径，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市民朋友如果在遇到这类情况的时候，请务必牢记安全第一、及时报修的原则啊。如果只是您一家停电，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家的一个空气开关有没有跳闸。如果您一家都停电，那可能就是线路故障，请您耐心等待。我们的抢修人员正在风雨中全力抢修，台风期间呢，抢修量会非常大啊。我们会优先处理一些涉及人身安全的，比如说漏电和民生的一些关键区域，比如说我们的医院。还有我们刚才讲到安置点的故障啊，所以说有可能，响应的时间呢和平时相比呢会有一定的延迟，也恳请我们广大市民朋友理解。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如果发现外部线路有断线、垂落或者冒火花啊，路灯、电线杆附近呢有积水或落电现象，比如水面上有电火花，这样滋滋的声音啊，第一呢，我们要马上远离啊，并。同时呢，要拨打我们的24小时属地报修电话啊。这个我们住在一个低洼地区或者地下室的居民啊，台风天建议还是要拔掉非必要的电器插头啊，避免进水导致一个短路的一个情况。甚至短路有可能有时候会引起起火等这些自身的一个灾害啊。
1: 风雨期间啊，居民在用电方面还有哪些安全细节？值得我们留意的，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用几句我们电力行业经常用的一个安全用电的顺口溜啊，再给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做个提醒啊。第一呢是积水路段绕着走，台风天的一个路面积水一定要远离那个路灯杆、信号灯杆和电线杆啊，防止积水带电发生意外。第二呢是打雷下雨关门窗，雷雨大风时呢要尽量待在室内，关好门窗，拔掉电视、电脑等精密电器的插头，防止雷击损坏。第三呢是家里进水先断电，如果家里不幸进水，第一件事儿就是切断家里总电源，确保人身安全。市民朋友们，台风无情，那个防范先行，安全用电呢还是要平安度去啊。我们全体电力人将24小时坚守岗位，全力守护我们诸暨的光明防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我们市供电局副局长、市供电局防汛办副主任任家任局的介绍。再次，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雨天谨慎接触户外电力设施，遇到供电险情及时报修。好的，谢谢任局，再见。
0: 你好，再见。
1: 好，这里依旧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2: 我是主播文辉。
1: 不同可错，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大家可以继续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关注更多你们值得关注的内容。
3: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4: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
3: 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

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

0: 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台风天驾车出行怎么办？
2: 台风天气应该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去
3: 补充说明了一下，就是环城东路高架永乐路出口的位置，就不到300米左右的位置啊，有他说有三辆车都停在道路的右侧那边，大家路过注意啊，
2: 注意避让一下，不知道是事故还是什么原因，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0: 无处不在。春情的途中，交际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春情的途中，交际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0: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1: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笑对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0: 一起笑对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预警信息，提早做好自我防范。居家关门关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适当准备必要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是危房旧房，应马上转移避险，防止房屋倒塌造成人员伤亡。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台风来临时，持续关注台风动态信息，非必要不出门，紧闭门窗。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切勿靠近窗户，以免被强风吹破的窗玻璃片弄伤。尽量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如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千万不要接近。台风天气会令路面出现积水，影响车辆出行，因此司机开车一定要放慢速度。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路过，一段时间后狂风暴雨将会突然再袭，不要急于开窗或外出，以免风力突然增强造成意外。台风过后出门要事先了解路段情况，不要去地质灾害易发地区，煤气管线、电线线路等设施需仔细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使用。及时清除垃圾，并对受淹的住房做消毒和卫生处理。风雨无情，只有增强防范意识，掌握应对技巧，才能将其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
3: 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我们先过渡一下半点，半点之后呢，了解一下目前我们诸暨停车的一些情况。
4: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喜泉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5: 北京时间8:30，
6: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7: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8: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9: 给力
8: 给力
9: 给力喽。
8: FM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3: 这是路况，我们要来说一说啊，目前我们诸暨停车的一些情况。那么说到因为台风八威的影响，

0: 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为了切实做好防台风的应急工作，全力保障市民车辆财产安全，所以呢，这次我们诸暨的话呢，也要跟各位做一个提醒啊。我们诸暨的经开区范围内带数字编码的道路收费泊位以及地面停车场是实行一个免费的停放，地下的停车场呢，执行只出不进、暂停入场的管理，就禁止新增车辆的驶入。
1: 当然了，已经停放在里面的车辆是可以正常驶出 的，还是请大家提前做好一个了解和防范啊。那么免费停放的时段，大家也听好了，就从今天的零时已经开始了，一直到台风巴威应急响应解除之日为止。
0: 对，是的，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然后呢，地面的一些停车场也有一些免费停放的信息，你们都可以通过官方了解一下啊。台风暴雨期间，像地下的停车场，其实它积水的一个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刚刚也说了，为了保障广大车主的车辆安全，所以呢，一些地下停车场，它是刚说到的地下停车场，它是在这个时间段统一执行一个只出不进的管理规定啊。所以各位车主要做好提前挪车避险啊。我们也需要提醒，温馨提醒一下大家，你们的车辆停放在道路泊位的时候呢，也建议你们避开一些树枝相对比较茂密的区域，远离收费告示牌低洼的区域，防止断枝高空坠物积水损坏你的爱车。
1: 如果是有这个包年包月车位的车主啊，请这个提前合理规划停车的位置，避开地下停
2: 抖毛、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3: 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诸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这里是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这里呢，我们还是今天是重点关注台风巴威的一个动态，也给大家带来了科普，同时呢，也做了一些部门的一些连线啊。眼下呢，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快速的逼近咱们江浙一带，风力强，水气足，破坏力大，这也是我们今年需要重点高度警惕的一个台风。面对来势汹汹的风雨天气，咱们诸暨现在全市上下都已经进入备战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们也跟各位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严阵以待，全力以赴防御这次台风。
1: 这儿呢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啊，就是宁可十防九空，不能十防万一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宁愿白忙活一场，提前做好万全准备，也绝对不能心存侥幸，漏掉任何一处风险啊，更不能让群众的安全出现半点问题。
0: 对，从台风预警发布开始啊，我们的诸暨各个部门、各个政协都已经全员的动起来了。今天我们节目中也了解了，就除了连线部门以外，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政协的一些情况。气象部门呢，也在实时的紧盯台风路径、风力雨量的一个变化。水利部门也提前调度了水库山塘蓄泄水位腾出库容。应急管理部门也在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备足救援的物资，安排队伍24小时的备勤。然后各个政协村社也在逐村逐片逐点逐点位在拉网式的巡查，把所有的风险点全部都摸清楚，盯到位。
1: 针对本次台风，全市也已经明确了最严格的防御标准，重点盯住六大关键防线，每一条都跟咱们老百姓的安全息息相关。第一，人员转移应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老旧房屋、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的群众，该转移的提前转移，不拖延不观望，生命安全永远第一位。第二呢，是紧盯所有水库、山塘、河道，科学调度水位，严防暴雨导致水位暴涨、漫坝出险。第三呢，就是全面排查山区地质灾害隐患，提前发现、提早预警、提前防范，杜绝滑坡、塌方、伤人事件。
0: 对，第四天呢，重点防范城区内涝，做好排水疏通、围挡加固，严防雨水的倒灌，保障城市运行安全。第五呢，就是压实村社基层的第一道防线，所有的干部在岗在位，巡查值守，随时的应对突发情况。第六就是高品质、全覆盖发布台风的动态和避险知识，让每位市民都知情、懂防范、会避险。
1: 其实呢，绝对不是说

0: 题大作啊，大家一定要明白，看似过度的准备都是为了守住大家的平安，提前多排查一处隐患，多转移一户群众，多备一份物资，台风带来的风险可能就会少一分，工作人员多跑一步，多盯一秒，老百姓的安全感也就会多一分呢。
1: 这样一种严阵以待、全员备战，其实并不是紧张过度，而是对每个家庭、每位市民最踏实、最负责任的一种守护。
0: 是的，总体来说呢，面对八危，咱们诸暨坚持底线思维，全力以赴从严防御。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台风天不侥幸、不麻痹，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边、山脚、危旧建筑，听从镇村或者部门的安全指引。
1: 是的，风雨无情，人有情，全市上下同情职守，共同防御，我们相信都可以一起平稳地度过这一次台风的过程。荣美玉直播间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说说你所在位置风雨的一个情况啊。有些地方，浙江刚我们说了，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我们省内有一些地方其实已经有雨水了。
0: 对，
1: 那么你所处的一个位置，或者说你亲友所处的一个位置，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让我们一起互帮互助，平安度汛。好了，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锁定一下 FM98.2 关注我们节目，节目中我们也会实时的给大家带来台风八危最新的一个动态。
0: 没错，
1: 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庆，
0: 我是主播文辉，
1: 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华波，那么明天早间7:30我们也将不见不散，
0: 明天早间准时上线。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深体开展签名承诺暖心观赛活动，引导观众啊理性呐喊，有序观赛。在比赛现场，既有热烈的助威氛围，又保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喜泉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

0: 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上午十点整，喝杯咖啡提提神。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济全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村 B 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 村 B A 里的诸暨味。场上拼球技，场下品烟火。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村 B A 里的诸暨味，我是刘纯。村 B A 战火正燃，不知道今天您看好哪个镇街的哪支球队呢？今天这站，溜纯带大家去枫桥镇，寻两样最有代表性的味道：一碗面，一份年糕。别看寻常，枫桥人可是把他们做出了大名堂。先说说这碗面，在枫桥不叫下面条，老底子都说河碗面。一个河字藏着枫桥人对这碗面的讲究。什么讲究？讲究的是调和之道。枫桥河面面条要用银丝剪制和面，根根细韧，煮出来爽滑不糊。更讲究的是配头，也就是浇头，料要足，搭配要妙，各种食材在一碗面里调和得恰到好处，汤浓面韧料鲜，一口下去，几种味道在舌尖上和谐共鸣，这才是河面的精髓。这烹饪功夫可不是凭空来的，早在明代，咱们枫桥人就掌管着山东德王府的膳食，王府点膳所的一把手好些都是枫桥人，他们把王府的烹饪技艺带回枫桥，代代相传，成就了今天枫桥厨师响当当的口碑。明末大画家陈洪寿就是咱们枫桥人，当年在绍兴隐居时写过一句诗：石林汤饼会，团扇写之兰。石林就是牛蛙，汤饼就是面条，会就是调和。

0: 碗牛蛙和面，400年前就被陈老莲写进诗里了。他吃的这碗面，吃的何尝不是那份微末枫桥歇的乡愁味道呢？吃完和面，咱们再咬一口年糕。都说中国年糕看浙江，浙江年糕看绍兴，绍兴年糕看诸暨，诸暨年糕看枫桥，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枫桥年糕好，好在米好，更好在手工实在。过去一到年关，镇上年糕厂24小时连轴转，村里家家户户轮流排队，经常排到深夜才能够轮到。大米细细磨成粉，上笼蒸成糕花，整个厂房弥漫着浓郁的米香，那是一种质朴到骨子里的香气。糕花送进机器，圆润饱满的年糕就慢悠悠地走了出来，冒着腾腾热气。等在旁边的小孩早就馋得不行，偷偷掰一块塞进嘴里，软糯爽滑，满口都是大米最纯粹的香甜。年糕的吃法也多，经典的雪菜肉丝冬笋炒年糕，年糕吸收了雪菜的鲜，肉丝的香，冬笋的脆，越嚼越上瘾。还有烤年糕，外皮焦黄酥脆，掰开里面冒着热气，看球时啃一块，外酥里嫩，满嘴焦香。最简单的，蒸熟了蘸下红糖，热乎乎软糯糯，甜到心坎里。一碗和面调和了400年的枫桥味道，一块年糕揉进了无数枫桥人的年节记忆。来枫桥，这两样缺一不可，先来碗枫桥和面暖胃垫底，再揣块香糯年糕慢慢嚼着，眼睛饱了，胃也妥帖了。你们镇街还有哪些藏在球场边的宝藏美食呢？可以关注诸暨西施眼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到982融媒直播间来留言告诉我们。吃完和面和年糕，走看球去。我是刘纯，下一站咱们接着寻味诸暨。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3: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受台风巴威的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我市是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风力也明显增大，白天5到6级，阵风8到10级，到了夜里更是可以达到6到7级，阵风9到11级。大家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风和高空坠物，台风避险安全第一。这边也给大家划一下重点，今天白天阳台上的花盆衣物必须要收进屋内，加固好门窗，检查一下车况，尽量不要把车停在低洼地带和树下。今明两天台风本体影响期间，请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电线杆，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台风信息瞬息万变，也请大家务必通过市气象台等官方渠道获取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希望大家一切平安。这个点位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

0: 奖哦！
1: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新视野 APP 捉气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捉气吧！
2: 我们等你，捉气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捉气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捉气最强音霸！
1: 是下午2点，喝杯茶，好好珍惜周末的时光。
3: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猪技情。 FM98.2 村 BA 里的猪技味。场上拼球技，场下品烟火。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村 BA 里的猪技味，我是刘纯。村 BA 战火正燃，不知道今天您看好哪个镇街的哪支球队呢？今天这站，刘纯带大家去枫桥镇寻两样最有代表性的味道，一碗面，一份年糕。别看寻常，枫桥人可是把他们做出了大名堂。先说说这碗面，在枫桥不叫下面条，老底子都说河碗面。一个河字藏着枫桥人对这碗面的讲究。什么讲究？讲究的是调和之道。枫桥河面面条要用银丝剪制和面，根根细韧，煮出来爽滑不糊。更讲究的是配头，也就是浇头，料要足，搭配要妙，各种食材在一碗面里调和的恰到好处，汤浓面韧料鲜，一口下去，几种味道在舌尖上和谐共鸣，这才是河面的精髓。这烹饪功夫可不是凭空来的，早在明代，咱们枫桥人就掌管着山东德王府的膳食，王府点膳所的一把手好些都是枫桥人，他们把王府的烹饪技艺带回枫桥，代代相传，成就了今天枫桥厨师响当当的口碑。明末大画家陈洪寿就是咱们枫桥人，当年在绍兴隐居时写过一句诗：石林汤饼会，团扇写之兰。石林就是牛蛙，汤饼就是面条，会就是调和。您听听，一碗牛蛙和面400年前就被陈老莲写进诗里了。他吃的这碗面，吃的何尝不是那份微末枫桥些的乡愁味道呢？吃完和面，咱们再咬一口年糕。都说中国年糕看浙江，浙江年糕看绍兴，绍兴年糕看诸暨，诸暨年糕看枫桥，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枫桥年糕好，好在米好，更好在手工实在。过去一到年关，镇上年糕厂24小时连轴转，村里家家户户轮流排队，经常排到深夜才能够轮到。大米细细磨成粉，上笼蒸成糕花，整个厂房弥漫着浓郁的米香，那是一种质朴到骨子里的香气。糕花送进机器，圆润饱满的年糕就慢悠悠地走了出来，冒着腾腾热气。等在旁边的小孩早就馋得不行，偷偷掰一块塞进嘴里，软糯爽滑，满口都是大米最纯粹的香甜。年糕的吃法也多，经典的雪菜肉丝冬笋炒年糕，年糕吸收了雪菜的鲜，肉丝的香，冬笋的脆，越嚼越上瘾。还有烤年糕，外皮焦黄酥脆，掰开里面冒着热气，看球时啃一块，外酥里嫩，满嘴焦香。最简单的，蒸熟了蘸下红糖，热乎乎软糯糯，甜到心坎里。一碗和面调和了400年的枫桥味道，一块年糕揉进了无数枫桥人的年节记忆。来枫桥，这两样缺一不可，先来碗枫桥和面暖胃垫底，再揣块香糯年糕慢慢嚼着，眼睛饱了，胃也妥帖了。你们镇街还有哪些藏在球场边的宝藏美食呢？可以关注诸暨西视野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到982融媒直播间来留言告诉我们。吃完和面和年糕，走看球去。我是刘纯，下一站咱们接着寻味诸暨。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0: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

0: 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看风行天地 M Stand 的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几全多、 B Bro、 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风行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风相伴。万风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风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手机，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到底指的是什么？陇耀此时不由得一阵欣喜，他故意问：
1: 曾警长，您说的最后一次主意指的是什么？
0: 曾泽生听了，脸上露出了苦笑，也露出了不快。
1: 陇师长，你不要明知故问，你难道还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0: 白兆学见曾泽生这样说，便扫了陇耀一眼，对曾泽生说：
1: 军座，我们虽然是上下级，却都是共过多年患难的，平日里什么事我们都能够交心交底，现在被困长春已经是这副样子了，军长对我们难道还有什么话不好讲吗？
0: 曾泽生听了不免叹了口气：
1: 不是有顾虑，也不是不好说，只是我想的太多，一时间不知道从何说起呀。
0: 曾泽生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而后说：
1: 部队的前途和出路问题目前都明摆着，我说的最后的主意就是我们要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要拿一个关系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以及全军命运的决断。我现在请你们来，就是想与二位商议一下这件事情，我说明白了吗？
0: 曾泽生话音未落，陇耀已经猜出了曾泽生要说什么了。

0: 于是曾泽生刚停了话音，陇耀就说话了。
1: 军长，还商议什么？我们都听你的，你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执行。
0: 白兆学在一旁听了也赶紧表态。
1: 是啊，军座，大势所趋，你就说怎么办吧。
0: 这话已经说到这儿了，三个人都不言自明了。于是曾泽生双目一瞪说，
1: 起义我已经思之再三了，眼下只有这一条路。
0: 陇耀一听立刻松了口气。
1: 军座，我没意见，早就该这么做了，再晚下去就真的来不及了。赵学，你什么意见？
0: 白赵学见陇耀在要他的口供，又看见曾泽生的态度已经明朗，于是赶紧说，
1: 这有什么说的，我早有此意，只是在等军长的态度。既然军长也是这个意思，那就干吧，再晚了还就真没机会了。军长，您说呢？
0: 曾泽生见白兆学又把球给踢了回来，便忍不住笑了。
1: 既然二位师长都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具体研究一下下一步具体该怎么办。
0: 于是三个人便都静下心来，在办公室里开始了密谋。第二天，将所有重大事项都确定下来之后，陇耀便找来了张秉昌。
1: 秉昌，有关起义的事情，曾军长和白师长我们三个人已经确定了，有关协议条款我们也都讨论过了，现在请你和我们的代表李征一起，带着我和军长以及白师长三个人联合签名的亲笔信去和解放军商谈，今天晚上由我来安排，你和李征赶紧出城。
0: 张秉昌没有想到陇耀这么快就做通了曾泽生的工作，自然是十分高兴，于是他畅快地说，
1: 龙师长你放心，你们的信我一定带到。
0: 陇耀十分信任地拍了拍张秉昌的肩膀，又嘱托道，
1: 秉昌，我们六十军几万弟兄的命运都记在你的身上了。
0: 张秉昌郑重地向陇耀敬了一个军礼。
1: 龙师长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陇耀笑了，
1: 好，秉昌你好好准备一下，晚上我送你出城。
0: 张秉昌走了以后，陇耀和白兆学按照曾泽生的命令，赶紧对参加守城的另一支部队国民党中央军的第七军做了秘密布防，以免事情有变。

0: 耀和白兆学三个人都不免有些焦急。
1: 白兆学见曾泽生坐在沙发上闷声不语，便禁不住悄声地问龙耀：
2: 龙师长，你看张秉昌他们俩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比如说被新七军……
1: 龙耀听了立刻回答：
2: 我看不会，如果出了意外，现在早就该有动静了。老蒋还会让我们三个人这么消停地待着？
1: 龙耀说完，瞟了一眼正假装闭目养神的曾泽生。曾泽生此时没有睁眼睛，却突然说话了：
2: 古人云，每临大事有静气，眼下还是少猜测，冷静等待为妙，否则局势还没乱就自己乱了阵脚。
1: 龙耀和白兆学听了都没有再说话，却从心里佩服曾泽生的冷静与老成。一直到16日晚上，曾泽生坐在餐桌前正准备吃晚饭，他的贴身副官却急匆匆地推门走了进来，贴着曾泽生的耳边说：
2: 军长，郑司令官请你马上去。哦。
1: 曾泽生拿着筷子的手不由得放下了，他很快地想了一下，转过头来问副官：
2: 说没说什么事？
1: 副官摇了摇头回答：
2: 电话是郑司令的秘书打来的，我问过了，他说不清楚，只是说有急事请军长马上过去。
1: 听了副官的话，曾泽生的脑子急速地转了起来。
2: 让我马上过去，还说有急事，难道是郑洞国听到了什么风声，准备对我下手？
1: 想到这儿，曾泽生的头皮不禁一麻，他立刻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赶紧走到电话旁边，分别给龙耀和白兆学打了电话。
2: 郑洞国找过你们没有？
1: 龙耀和白兆学分别回答：
2: 没有啊。
1: 龙耀又补充了一句：
2: 是派出去联络的人出事了吗？
1: 曾泽生摇了摇头：
2: 派出去联络的人还情况不明，只是刚才郑洞国打电话要我去，催得很急，我不能不防啊。郑洞国没有同时给你们打电话，这我就放心了。龙师长，你代我给白师长打个电话，我现在就去兵团部，在我没回来以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们俩也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把我扣留了，你们不要慌，仍然按原计划行动，听到没有？这是。
1: 曾泽生放下电话，便乘车去了郑洞国的兵团部。长春的街道上此时行人稀少，商店的门都紧紧地闭着，整个城市都显得空旷而萧瑟。汽车在兵团司令部门前停了下来，曾泽生刚下车，郑洞国的副官迎上来告诉他：
2: 司令官在他的办公室等你。
1: 曾泽生点了点头，带着警惕的心理去了郑洞国的办公室。
2: 你来了。
1: 郑洞国向曾泽生打了一声招呼，随后将一份电报递给了他。电报上是蒋介石在沈阳下的命令：
2: 空援机有2缺，
0: 立即向沈阳土

0: 曾泽生一颗悬着的心立刻落了下来。
1: 司令，你准备怎么办？
0: 郑洞国回答，
2: 只能按命令行事，下午开会讨论一下如何行动。
0: 曾泽生听了马上起身告辞。
1: 情况我都知道了，下午开会我派参谋长来参加，一切听从司令官的决定。
0: 曾泽生说完便故作镇定地走了。
1: 一路上曾泽生眉头紧锁，盘算着应该怎样应付蒋介石向沈阳突围的命令。谁知一跨进办公室却突然豁然开朗了。原来刚刚赶回来的张秉昌和李征正汗流满面地在办公室里等着他呢。
0: 曾泽生紧走了两步关上了门，而后焦急地问，
1: 哦，回来了，怎么样？
0: 张秉昌和李征立刻迎了上去。
1: 联络上了，解放军同意我们起义。
0: 接着张秉昌便把出城联络的经过简要地报告了一遍，而后把围城部队配合起义的措施详细地告诉了曾泽生。听了张秉昌的汇报，曾泽生终于松了一口气。
1: 事不宜迟，郑洞国正在布置长春的守军突围，我得马上落实。
0: 曾泽生说完便立刻给陇耀和白兆学下了命令。
1: 当晚午夜，第六十军派出正式代表与以刘浩为首的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的代表就协议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详谈，并很快签署了协议。而这时卢俊全的劝降电报也到了曾泽生的手里。
0: 看着卢俊全发给他的劝降电，曾泽生不免有些黯然。
1: 哎，当初卢俊全要是能够早点醒悟，第九十三军也不会冤死那么多弟兄啊。
0: 第二天凌晨，

0: 曾泽生来到暂编第二十一师会议室的时候，小会议室里挤满了第二十一师的营以上的军官。
1: 此时兵团关于突围的预备命令已经下到了各连，所有的人都在做着突围的准备，而眼下又突然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所有的军官都感到莫名其妙。而现在军长又突然到来，更给这次会议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0: 会议开始以后，曾泽生先向在座的军官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祸国殃民的罪行，又诉说了许多蒋介石对六十军的歧视、排挤、分割和监视等等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而后才高声地对大家说：
1: 弟兄们，长春的处境大家都很清楚，蒋介石拖到了现在才想起来让我们突围，可面对着火力强大的解放军，我们能不能活着出去那都是未知数。到了今天召集你们来，就是要和大家商讨一下，面对眼前这样一个处境，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0: 曾泽生的突然到来已经让在座的军官感到意外了，眼下说的这一番话就更让大家觉得摸不着头脑了。于是在座的军官们都禁不住议论起来。等到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曾泽生才继续说：
1: 今天要跟大家商量的是一件关系到全军官兵前途乃至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才特意请大家来一起拿个主意，免得将来大家有二话。
0: 曾泽生说完看着大伙儿，可谁知道曾泽生越是这样说，在座的军官们就越是闭严了嘴，只等待着军长下命令了。于是他用眼睛示意了一下龙耀，继续说：
1: 死守待援，这个援肯定是带不来的，向沈阳突围那也是加速找死，我们数倍于共军尚且打不过，现在共军数倍于我们，我们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
0: 曾泽生的这番话说到了问题的要害，于是在座的军官们都认同地纷纷点头。
1: 所以我要说，面对现在的局势，我们是进不得也守不得。
0: 曾泽生说到这儿故意停了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

0: 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22集。
1: 我们数倍于共军尚且打不过，现在共军数倍于我们，我们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
0: 曾泽生的这番话说到了问题的要害，于是在座的军官们都认同地纷纷点头。
1: 所以我要说，面对现在的局势，我们是进不得也守不得。
0: 曾泽生说到这儿故意停了一下，他用眼睛扫视着在座的军官，军官们的脸色此时就像被霜打了一样，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其中一个军官忍不住了，终于站了起来。
1: 军长，那您的意思我们就只有等死了？
0: 曾泽生听了笑了笑。
1: 等死也算是个办法，只是那样太窝囊了。
0: 曾泽生话音未落，一个被龙耀事先布置过的军官立刻站了起来，大声地说：
1: 军长，您说得对，突围是死路，死守也是死路，蒋介石言而无信，从来就没把我们滇军当人待，我们为什么要为老蒋去死？要我说还有一条路，那就是起义，反对蒋介石，投奔共产党，这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生路，也是光明之路。
0: 一时激起千重浪，在座的军官们一下子都把头转向了那个说话的人，过了一会儿又一下子把脸都转向了曾泽生。
2: 当着军长和这么多国民党军官面谈起义，无异于玩火自焚，所有的军官都为那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担起心来，空气在一瞬间仿佛凝固了。
0: 谁知道曾泽生不但没有生气，却反倒望着那个军官笑了。他向那个说话的军官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而后说：
1: 你说的倒是眼下一条唯一可以选择的路，我赞成。
0: 随着曾泽生的说话声，绷得无一丝空隙的会场气氛一下子又变得松弛了。曾泽生笑着问大家：
1: 大伙儿都怎么看呢？
0: 在座的军官好像等得很久了，于是立刻站了起来：
1: 同意。
0: 随着整齐的话音会

0: 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就在这个时候，龙师长唰地站了起来，面对着曾泽生大声说：
1: 报告军座，第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你下命令。
0: 曾泽生脸色严肃地望着肃穆而立的军官们大声说：
1: 现在我宣布第六十军起义，龙师长立即指挥第二十一师向新七军布防。是。
0: 龙耀大声地回答了一句，便赶紧向在座的军官开始了布置。曾泽生随即离开了第二十一师，转头向一八二师的方向赶去。再一脸严肃地说：
1: 突围是死，抵抗也是死，暂编第二十一师已经选择了起义这条路，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
0: 一八二师的军官们已经事先被白兆学做了功。
1: 好，那你们就会同第二十一师一起向新七军布防。是。
0: 军官们的回答几乎把房盖都要掀翻了。晚上八点钟，第一八二师继暂编第二十一师之后，也开始进行了起义前的准备。
1: 接暂编五十二师师长。
0: 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了。曾泽生用很平静的语调对师长李松说：
1: 李师长吗？有件事情通知你，今晚十一时，你同三位团长一起到我这里来开

0: 回答很干脆。放下电话，曾泽生转头吩咐贴身的副官，
1: 请副官处长张维鹏到我这里来一下。
0: 几分钟以后，张维鹏跑步来了。曾泽生示意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而后对他说，
1: 起义的行动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了，就是对暂五十二师还没有做安排。你知道暂编五十二师是国民党的交警部队，军统的武装，是第一八四师海城起义以后杜聿明专门拨来监视我们的。师长李松平时就拒绝我们过问他的内部事务，他们不但不会同意起义，而且还会坏我们的事，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我现在把你叫来，就是让你去解决这个问题。是。
0: 张维鹏说完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地看着曾泽生。
1: 以军长的意见怎么解决？
0: 曾泽生回答，
1: 我已经通知李松带三个团长11点钟到我这里来开会，到时候你设法将他们扣住，告诉他们第60军起义了，要他们命令他们的副师长副团长听从指挥，随全军一起行动，不然我们不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0: 曾泽生说完一脸严肃地看着张维鹏，
1: 明白了吗？办得到吗？
0: 张维鹏立刻爽快地回答，
1: 没问题，军长放心，保证办好。
0: 张维鹏说完大步地走了。
1: 布置好对52师的处置之后，曾泽生接着召集军部直属队的营以下军官，向他们做了起义前的动员。
0: 直属

0: 队的军官大多是曾泽生一手提拔起来的，而且目前局势明朗，大家都巴不得曾泽生能领着大家走上光明之路，所以人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1: 听军长吩咐。
0: 到了夜晚10点多钟的时候，副官快步走过来报告：
1: 军长，李师长和三位团长来了。
0: 曾泽生表情平静地吩咐副官：
1: 带他们到我的住处去，就说我的会还没开完，请张处长先陪他们一会儿。是。
0: 副官应了一声，赶紧走了。咱们单说，在曾泽生的官邸里，陪着李松和三位团长的张维鹏，一边给几位倒着茶、敬着烟，一边跟他们说着话。
1: 军长主持的会还没开完，现在还不到约定开会的时间，几位不妨先上楼休息一下，等军长回来了，我再上楼去请你们。
0: 由于消息封锁得十分严密，所以第60军准备起义的事情，李松等人还一无所知。于是便一边说着话，一边跟着张维鹏上了楼。李松一边上楼一边问：
1: 军长召见我们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张维鹏听了笑着说：
1: 好像还是突围的事，军长有些不放心，所以……
0: 张维鹏一边说着话，一边拉开了卧室的门。李松一见就愣住了，原来屋子里的东西已经搬空了，只是凌乱地放着几张沙发，地下满是纸屑和丢弃的零星杂物，真是一片狼藉。李松忍不住转过身来问张维鹏：
1: 怎么，突围的事儿不是刚下预备命令吗？你们怎么现在就开始行动了？
0: 另外三位团长看见了，也都是面面相觑。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得一声门响，几名军部的武装警卫已经握着枪，气宇轩昂地走了进来。李松预感到事情不妙，脸上吓得一下子就白了，另外三位团长也都忍不住哆嗦起来。
2: 哎，副官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怎么回事？
0: 李松一边战战兢兢地问，一边瘫下了身子。张维鹏手里握着枪，严肃地向他们宣布：
1: 军长命令我告诉你们，第60军起义了，现在将你们暂时扣留。你们要当我们的面，向副师长、副团长交代，听从指挥，和全军一致行动。不然就先枪毙你们，然后再剿灭你们全师。
0: 面对着乌黑的枪管，这四位平时神气活现的师团长立刻成了熊包。李松抢先答道：
2: 是是是，一定遵命照办。
0: 几位团长也都争着答应：
2: 是是是，照办照办。
0: 于是四个人轮流给第52师打电话，找自己的副师长、副团长等人，命令他们赶快过来。10几分钟以后，副师长欧阳武和几位副团长都奉命赶了过来。等待他们的仍然是黑洞洞的枪口。李松见到了他的副师长，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一般，拉住他的手一再叮嘱：
2: 转告弟兄们，千万听从曾军长的命令，起义起义，一起起义，否则我们的性命就都完了。
0: 几位团长也都是照本宣科，分别向自己的副团长做了交代：
2: 请转告弟兄们，一定要认清时局，千万同全军一起行动，不能乱来。
0: 几位副手见事情已经至此。

0: 当然只有点头哈腰的份儿了。
1: 是是是，一定照办。
0: 送副师长和这几位副团长走的时候，张维鹏再一次严肃地对他们说，
2: 目前的时局和面临的处境你们都清楚，希望你们不要拿他们，也不要拿你们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如果你们不听招呼，想跟新区军跑或者打其他坏主意，那就先剿灭你们。对你们的警戒，曾军长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还有解放军做后盾，你们不要抱任何的幻想，以免后悔不及。是是是是，我们一定不乱来，一定不乱来。
0: 副师长欧阳武一边点头哈腰地答应着，一边带着几个团副灰溜溜地走了。等把这一切都料理停当之后，张维鹏高高兴兴地跑过来向曾泽生做了报告。
2: 军长，一切都安排妥了。
0: 曾泽生抬手看了一下时间，是晚上11点多。曾泽生随后拿起电话向龙耀和白兆学通报了情况，而后问，
2: 监视第52师的部队都布置好了没有？
0: 龙耀和白兆学分别回答，
3: 布置好了，他们一旦敢妄动，我们马上发起攻击。
0: 曾泽生心里有了底儿，于是便打电话给暂编第52师副师长欧阳武，
2: 做好准备，接到命令再开始行动。
0: 欧阳武在电话里毕恭毕敬地回答，
3: 是，保证按军长的指令办。
0: 欧阳武说完，又怕曾泽生不放心，于是赶紧补充了一句，
3: 军长放心，我们明白大义，知道军长是真的为了咱们60军着想，我们坚决服从命令，拥护起义。
0: 事已至此，曾泽生这才放心地挂断了电话。他看着墙上正在悠然行走的挂钟，曾泽生不由得感到一阵的轻松。时钟很快便指向了午夜1点。稍微闭眼休息了一会儿的曾泽生顺手拿起了电话。
2: 张处长吗？我是曾泽生。命令，30分钟之内把军指挥所搬到第545团团部。
3: 是。
0: 曾泽生说完，便带上副官和一个警卫排率先向545团团部赶去。
4: 暂编第21师545团是中共地下组织力量比较强的一个团，副团长赵国章是中共地下党员，团长朱光云也早已是中共长期争取的对象。早在围城之初，刘浩就曾写信给第60军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孙功达，要求他们除了加紧搜集军事情报以外，加紧做争取工作，准备在解放军攻打长春的时候组织部队起义。
0: 此刻曾泽生把自己的指挥部搬到第545团团部，无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曾泽生把指挥所搬到第545团之后，便立刻给兵团司令部郑洞国写了一封态度诚恳、语气恭敬、自己也极为工整的亲笔信。
2: 司令军舰，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在道，内战之残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之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豪门资本垄断经济，国民痛不欲生。此节蒋介石

0: 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军队乃人民之武力，非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把自身于泥沼。公乃长春军政首长，深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做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糜烂，望其反攻自省，断然起义，共襄一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竭诚奉答，静候赐赋，并祝荣随。曾泽生，敬启。
1: 写完这封信之后，曾泽生又给第七军军长李鸿写了一封内容差不多的信。放下笔之后，天便要亮了。曾泽生于是让人把政工处处长找来，命令他立刻把信分头送去。
0: 此刻的郑洞国正在他的兵团会议室里开一个乱糟糟的会议。
1: 郑洞国最早得到第六十军起义的消息，是接到暂编第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武偷偷打来的电话。
2: 郑司令，不好了，曾泽生要率领第六十军起义了。
0: 什么？曾泽生要率六十军起义？
1: 郑洞国皱着眉头想了想，却并不相信。
0: 你不会搞错吧？我知道你们第五十二师和曾泽生的滇军将领一直不和，但起义不是小事情，你们万不能借此机会夸大其词。
1: 欧阳武听了赶紧解释，
2: 司令，真的，曾泽生把我们师长和几位团长都扣押在他们的司令部当了人质。
0: 什么？
1: 郑洞国一下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惊得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0: 你没有骗我？
2: 司令，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敢骗你？我说的千真万确。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就在半个小时之前。
1: 郑洞国握着话筒的手立刻颤抖了。
0: 他曾泽生，他怎么会起义呢？
1: 郑洞国怔怔地待在办公室里，他想了很久，这才拿起电话，有气无力地说：
0: 要六十军。
1: 电话无法接通。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超多星电登陆万丰新天地 M-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喜泉多 B-Bro 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我是记者，台风鱼今早八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4: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

0: 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还以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2: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4: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3: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4: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3: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8.

0: 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接下去的时间里面，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跟各位来说一下啊，目前这个点位道路的一些积水路段情况啊。来自交警部门提供的是珠公湖环城北路是有少量的一个积水啊，大家过往的还是要注意，是可以缓慢通行。
1: 这边还有一个望云路新达路这边也是有少量积水，望云路新达路这边是有少量积水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如果这会儿要出门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啊。那等一下如果有其他的一些地方有积水，节目当中也是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节目中也是继续提醒大家，台风天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就是宅在室内更加安全。
0: 今天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呢也是持续北上啊，虽然说没有说直接的登陆到我们这边，但是由于环流的一个范围非常的广，水汽也特别充沛啊，所以它可能会在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里面给我们诸暨带来一次非常明显集中的一个风雨过程了。
1: 那这一波风雨的话来势汹汹，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根据一个最新的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咱们诸暨的雨势会非常的明显会增强。那全市阴天有大雨，大部分区域都会出现暴雨，特别是局部乡镇和山区甚至可以达到大暴雨的一个量级。
0: 雨大风也比较急，大家可能也发现了今天下午的话有雨，然后风量的其实急啊。
1: 这12级风可能很多朋友没什么概念啊，就是可以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是人站在户外站都站不稳，如果你是比较瘦的，那可能真的要被吹走的啊。不是吓大家，树枝甚至广告牌都是特别容易被吹断吹落，就这种大风叠加暴雨，户外的风险可以说真的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注意。
0: 所以也是在这儿特别提醒各位了，今天的话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是处于双休，那么在家里面也不用出去了，如果说你正处于一个下班的时间节点的话，要格外的小心啊。那到了明天的话，我们诸暨市依然是雨水会比较充沛啊，整体呢预测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依然会有暴雨出现，风雨影响还是在的。
1: 所以大家明天的话，人就很多朋友估计就是台风天要值班啊什么的啊，就是也要千万不能够放松警惕，防风防雨的安全线还是得继续绷紧了。就这种天气之下，咱们能不出门尽量就别出门了。
0: 对，这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当然也不用着急啊，转折点就在13号。也是本周的下周周一啊。然后我们说这个台风的时间节点呢，可能这两天风雨影响会比较大，那么到了下周周一的话，台风巴威对我们诸暨市的影响基本上也就结束了，天气会转多云为主啊。
1: 不过呢，到时候这个台风虽然就走了，但是我们也会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的影响，就午后还是容易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也会比较的闷热，局地还可能突然来一场这种短时的强度对流天气。
0: 对，
1: 这说到的强对流也是不容小觑的啊，大家人就是要做好这种防范工作。
0: 对，当然这是之后的一个事儿啊。那么当务之急呢，可能更多朋友关注到的也是眼前的这个巴威，明天今天明天两天的话强降

0: 雨还有大风也是高度集中的，也非常容易引发树木倒伏啊、广告牌坠落，还有是城市的积水内涝以及山区山体滑坡等等一些次生灾害了。
1: 对，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远离河道、山区还有危旧建筑。开车的一些朋友呢，就遇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就住在地势低洼或者是山边的朋友，也请密切关注周边的一些环境。
0: 尤其是要提醒家中的老人啊、小孩啊，风雨交加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说想要了解最新的一个台风的路径和天气的变化，也可以及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
1: 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会实时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通常来说，在台风或飓风来临前，天气预报都会提前做出预警，告知当地政府和民众气象灾害即将到来。在收到当地政府发出的灾难预警后，请您尽快准备好灾难应急包和急救包，将重要文件、珍贵的物品和衣物放在防水袋里。如果您的窗户不是百叶窗，可以用木条将门窗加固封闭。一些放在屋外的物体可能被大风卷起而造成危险，请将它们移至室内或避风地带。将宠物带进屋内并安全地放置在宠物笼中，听从广播和电视中的安全指导。如果当地政府已经发布了疏散命令，请尽快行动。在遭遇台风或飓风袭击时，无论您身处何处，请待在室内，拔掉所有家用电器的插头，并关掉供电系统的总开关。听从断电之前从电视中得到的指示，并打开收音机收听最新的消息。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外出，请确保告知家人和朋友您的去向。在风暴来袭时，如果您在车内，请尽快停车，注意避开那些可能倒下的树木或电缆，不要将车停在陡崖的下方或者容易被淹没的低洼地带。在暴风过去之前，请待在车内。为了尽可能减少台风或飓风带来的损失，请经常修剪周围树上的枯枝。如果您在独栋房屋内，一定要定期检查房顶，确保它没有损坏且防水性良好。如果有必要，请进行维修。准备好灾难应急包，并放在容易拿取的地方。
5: 不好，台风来了，怎么办？怎么办？那边有棵树，我得赶紧过去。
6: 台风来了，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在外面，千万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万一倒塌会很危险。
5: 大树也不安全，我还是快点回家吧。这里处于低洼地区，很有可能被淹，还好我家地势比较高，房子又坚固结实。
6: 危房里的人们要及时转移哟。如果此时正在开车，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水面附近的话，要立刻上岸。当风雨骤然停止时，也不要放松警惕，有可能是进入台风眼的现象，并不是台风已经远离。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将会突然再来袭，之后风雨渐次减小，并变成间歇性降雨，慢慢的风变小，云升高，雨渐停，这时台风才是真正的离开了。
5: 窗户没有破碎，看来我贴米字形胶带还是有用的，这样也不怕窗户破碎砸到行人了。厨房火关着，电路也很安全， 还好我及时偷看了台风预警信息。
6: 台风这么厉害，到底什么是台风呢？发生在西北太平洋及南海上的中心风力一般达到12级以上，风速达到每秒32.7米的热带气旋均可称为台风。台风是一种常见的气象灾害，不仅过境时会带来严重的影响，过后也有许多注意事项，比如不要乱接断落电线，及时清运垃圾，不要忘记灾后防疫，不要急着回家或盲目开车进山，不吃被水淹过的食物，预防虫媒传染病，不要购买可疑食物等。
5: 原来台风过后也要注意好多事项啊，我记住了。台风天正确的做法能很大程度地避免损失，这些台风小常识你都了解了吗？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跟各位持续关注我们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一个最新动态啊。
1: 就是这会儿的话，台风巴威正在快速的逼近咱们浙江中南部沿海，距离我们也是越来越

0: 对，这个形势也是相当的严峻啊。刚刚呢，中央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啊，这也是暴雨预警的一个最高级别，预示着巴威可能会给我们浙江省乃至华东多地带来极为严重的风雨影响。
1: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巴威的一个准确位置。那它其实，这会儿的话，反正离我们就是越来越近，肯定就是啊。
0: 嗯。
1: 上午八点的时候，第九号台风巴威是位于北纬24.9度，东经124.6度，就距离咱们洲际大约是685公里的洋面上。那这会儿的话，就是更近了，已经。
0: 嗯。它的这个中心最低气压是950百帕，中心那个附近最大风力达到。到了14级，风速是每秒42米，就这是一个标准的强台风了，而且还在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快速的向西北方向移动了。
1: 对，对于台风而言，就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已经是比较快了啊。
0: 对，
1: 速度快，强度又大，这就是巴威的一个特点。就是预计它会在今天的半夜前后，在咱们浙江苍南至三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呢，强度是非常强，预计是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风力依然会保持在大约是在14级。今天啊，
0: 那么虽然台风登陆点在浙南沿海，但是它巨大的一个风圈半径和螺旋雨带呢，将会覆盖我们整个浙江。就它对于我们诸暨的影响，主要是会集中在今天下午到明天的一个时间段里面。
1: 具体到咱们诸暨的一个天气，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些什么？节目当中也是好好的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对，说到这个巴威的影响呢，我们今天诸暨市整体来说，下午到夜里将会是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明天也依然是阴有中雨局部大雨的情况。
1: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节点，主要的一个降雨时段就是今天午后开始，确实也是在今天午后开始，这个雨一阵一阵就下起来了啊，风也是一阵阵就大起来了，就一直会持续到13号，也就是后天的上午为止。预计是整个过程雨量会达到70到100毫米，西部还有东南部的山区雨量会更大一些，局部会超过120毫米。
0: 风力的影响呢，同样是不能小觑的。今明两天，我们诸暨大部分的地区会有9到11级的阵风，高山区甚至可以达到12级。这种风力破坏力是很强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在坚固的室内，远离窗户和玻璃门。
1: 可以说是风雨交加啊，就也是就这样子严峻的一个形势，各部门都是在紧急行动。我们接下来也是播报几条非常重要的这种停运啊、停班的一些通知啊，大家也务必仔细的听，相互转告一下吧。
0: 对，首先呢是公路客运方面啊，说到诸暨市长运客运站这个站场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个最新的通知，为了确保大家的一个出行安全，从今天上午的11点开始到明天晚上的12点，我们诸暨长途客运班线是全线停运状态了。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线路，包括诸暨客运中心发往绍兴、上虞、新昌、嵊州，还有萧山机场、宁波、杭州医疗班线，包括沈家门、乐平的一些班车啊，还有枫桥客运站到杭州、店口客运站到杭州，以及大唐到义乌的一个班线，全部都是停运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跑空了。
0: 对，铁路方面呢也有大范围停运啊，长三角铁路部门呢已经是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计划对7月11号今天啊到14号，途经杭深、沪昆、宁杭还有京沪等等多条高速铁路，还有普速列车的这个方向，采取了一个临时的停运措施了。
1: 就是说，涉及这个线路是非常的多，
0: 对，
1: 时间跨度也是蛮长的。你看，要7月11号今天到14号为止啊。所以大家如果已经购买了相关的一些车票，那么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上直接办理退票。这个是不收取任何的一些手续费的。那么具体哪些车次停了，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就是车站公告，或者是拨打12306咨询，都是可以的。
0: 对，大家不要着急啊，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在这儿呢，也是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省防指的一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呢也在必要的时候会宣布进入到一个紧急防汛期，采取停工、停课、停业。当然呢，这个好像我们已经是停工、停课、停业、停运的一个状态了，等等5停措施。
1: 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再次发出一些安全提醒，
0: 嗯，
1: 这个台风影响核心时段非必要不外出啊，节目中真的是说了又说，说了又说了，就是请大家关好门窗吧，阳台上的这个花盆啊杂物啊，前天的时候就已经在提醒。

0: 请大家了，
1: 对，
0: 你们可以搬进室内了啊。还有呢，加固好雨棚啊，空调外机啊，有一些摇摇欲坠的一些东西啊，就赶紧的这两天不要让它成为一个安全的隐患。
1: 嗯，
0: 还要提前准备好一些什么手电筒啊、蜡烛之类的，万一停电了呢，对不对？充电宝、必要的一些饮用水、食物，以防大风大雨可能导致的停电停水。这个只不过是提醒一下大家，你可以准备一些，但是你不用恐慌啊，真的就不用说是太过于担心，哎，怎么样怎么样，这方面的，我们其实对于这样子的台风，应该很多朋友都已经还是有经验了。
1: 嗯，那么其实对于住在西部和东南部山区或者是地质灾害风险点附近的朋友呢，这个肯定是要格外注意啊，更加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啊，包括一些泥石流、山洪啊。那么如果你已经其实感受到危险了，一定要听从我们当地政府的一个安排，果断及时的去转移避险。
0: 对，这个很重要啊。
1: 嗯，
0: 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会持续的来关注这个台风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1: 对，
0: 如果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突发的情况，节目中也是可以通过诸暨西视野右下角看广播一键点击进入到我们诸暨西视野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来啊。进来之后可以来告诉我们，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对，
0: 或者想了解最新的一个台风路径和路况，我们节目当中也是随时会跟大家说，你也可以在平台来留言了。
1: 嗯，当然呢也再次跟各位重复一下刚刚的两个积水路段啊。
0: 嗯，
1: 一个呢是珠公湖就珠公路啊，环城北路有少量积水，还有是望云路新达路有少量的积水。这两个少量积水路段呢目前通行是可以通行，只不过呢也提醒各位啊，有积水的时候呢开车稍微慢一点，缓慢通行了。
0: 对，就路过这些积水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1: 对，
0: 如果判断不好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通行过去，那就赶紧的
1: 掉头
0: 吧。
1: 对，
0: 就不要贸贸然的去行走啊。
1: 嗯，
0: 尤其是电车的一些朋友。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有朋友发送过来的一些信息啊。
1: 嗯，
0: 这个情其实有些图片我觉得应该不是在我们浙江的情一些
1: 一看就不是我们这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这边目前的情况呢就是下点雨，风挺大的，就没有说这么夸张的一个情况啊。
0: 对对，嗯，我这边我看到确实这方面的防范工作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啊。郝云，
1: 嗯，
0: 他说他那个窗户啊都已经贴住了，用那个胶带把他的窗户给贴住了，看到了吧。
1: 你这个太夸张了。你是就是如果是广西那边的是洪水，可能就是发大水嘛，最近倒也没有必要就这样去做。那么如果说真的遇上台风的情况，你要是在台州那边哈，那可能就很多的防范措施确实
0: 需要这么来，
1: 都需要这么来做。但是咱们就这边不至于，就真的不至于这么去干啊。
0: 但是有一种可能性我是觉得，就是他是在厂房，他工厂的一个宿舍里面，他们那种窗户啊可能就是
1: 比较单
0: 薄的。
1: 哦，这样的吗？
0: 哦，是吧，就不像是我们现在很多一些新房子的一些窗户，
1: 就是加装窗户。
0: 对，那肯定不用啊。
1: 嗯，
0: 那可能有一些就比较单薄的，就把它贴住了，心里面会更加的安心一点吧。
1: 这你们这个确实这个工作做的也挺到位的啊。物资的也存好了，然后他还拿些现金来，他说
0: 现金，哎呀，万一停电停网了，就是是吧，就用钱的方面，你看，
1: 嗯，
0: 就直接就这样子就可以。哎呀，
1: 说实在话，真到这么一个困境当中了，就我们都是一些免费救援了啊，就不至于说这么夸张的，就还得你这个现金掏出来我给你他才救你啊。不至于啊哈。

0: 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0: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2: 下班听我的。
3: 台风是由热带低压强烈发展而形成的立体天气系统，如果从水平方向把台风切开，有时直径能达到1000公里，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台风眼位于台风中心的区域，通常直径约为10至60公里，该区域内盛行下沉气流，气压最低，

而下沉气流导致云层消散，因而台风眼区通常天气晴朗，风力微弱。云墙是围绕台风眼的环状区域，直径约为40至100公里。此区域内由于气流剧烈上升，形成高耸积雨云，常伴随强风暴雨，是台风破坏力最强的区域。而外围螺旋状雨带直径可达数百公里，风力较强，常伴随阵风和间歇性降雨。台风的主要影响包括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台风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通常在17.1米/秒以上，8级，而超强台风的中心风速可达到或超过51米/秒，16级，瞬时风速将会突破60米/秒，可摧毁建筑物、破坏设施。台风形成的强降雨可在短时间内导致城市积涝、水位上涨，还可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台风移向海岸时，强风与低气压共同作用，导致海水异常上升，这种现象叫做风暴潮，它会引发海水漫堤、城市内涝，造成轮船碰撞、搁浅，对人们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当风暴潮与天文大潮叠加时，破坏力更甚。当风暴潮来临，近海地区作业人员要做好上岸避险措施，加强堤防设施的巡检加固。低洼地区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游客禁止到海边游玩、观潮观浪。台风常伴随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应提前防范，做好安全检查，保持警惕，科学避险。

0: 看到叶双飞说什么情况啊？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六呀。郝云降临生气了啊！郝云他说，那怎么你昨天没听到吗？他们两个主播都说了要值班啊，要值班啊，没好好听直播，可能那一段没听到吧。
1: 哦，这个是在跟燕双飞说是吧？
0: 肯定不是跟我俩说呀。
1: 哦，你看我这脑子，我还以为在跟我说呢
0: 啊。为啥跟我们俩说不着啊？
1: 哎，真的是不可思议啊！这脑子确实可能最近熬夜熬多了吧，熬得已经有点不知所以然了。再加上持续的不停的连轴转的上班，
0: 有点不习惯了。
1: 他说今天早上出去买菜，在超市里面顺便叫服务员多找了几百块钱的现金，就怕万一停电，就是吧，就是买要买奶茶喝的呀。
0: 奶茶喝你用现金，人家也不给你送啊，关键是啊。
1: 要买水果吃的呀，哎呀，万一没网了，手机用不了，就不得他可能是出门，
0: 你还得出去。你这会儿咱也就说别出去喝那个奶茶了。
1: 但是奶茶可能是他的命吧。
0: 人家奶茶店也关门了，你出去也买不着啊。所以说你这现金真的，我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必要啊。
1: 你一天不喝又能咋地？反正他的已经准备都准备好了，那问题也不是太大啊。我们也不纠结你到底有没有准备这个现金这个问题了。
0: 你香飘飘买几杯放在家里好了呀，也就将就一下，先喝着再说呗啊。
1: 万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风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风相伴。万风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风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5: 解密台风，台风到底是什么？说到台风，大家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从卫星云图上看到的一个涡旋。诚如你所见，台风的本质就是一种气旋，这种涡旋常发生在热带。

或副热带洋面上，所以我们又叫它热带气旋。但是并不是所有热带气旋都叫台风哦。我国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按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其中风力为十二级或以上的我们才称之为台风。台风的块头巨大，小的直径有300至400千米，大的达1000至2000千米。热带洋面上的空气和水汽组成了它的身躯，水汽中蕴含的潜热驱动它旋转和移动。台风的旋转方向受地转偏向力影响，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经常侵扰我国的台风往往呈逆时针旋转。其实在南半球，台风是呈顺时针旋转的。那么台风是如何从诞生走向灭亡的呢？台风孕育之初为热带低压，一般需要2天的时间，其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8级。在随后的成长阶段，台风不断吸收能量，直到中心气压达到最低值，风速达到最大值，从而走到它的人生巅峰。台风登陆后，受地面摩擦和能量供应不足的共同影响，会迅速减弱，从而结束它的一生。这个庞大机器的内部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让我们给台风做个手术，一探究竟。台风是一个深厚的低压系统，它的中心气压很低，低层有显著向中心集中的气流，顶部气流主要向外扩散。如果从垂直方向把台风切开，可以看到有明显不同的三个区域。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台风眼区的平均直径为40千米，虽然它位于台风的中心，但这里风力很小，天朗气清，可谓是台风里的世外桃源。云墙区位于台风眼周围宽几十千米、高十几千米的区域，也称眼壁。这里云墙高耸，狂风呼啸，大雨如注，天气最为恶劣。螺旋雨带区位于云墙外，这里有几条雨云带呈螺旋状向眼壁四周复合，雨带宽几十千米到几百千米，长几千千米，雨带所经之处会叫暴雨，并出现大风天气。可见台风所到之处必将带来狂风暴雨，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预测它的到来，必将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好消息是，现在的气象学家们已经能够通过卫星、雷达等高科技手段观测到台风的行踪。经过统计发现，侵扰我国的台风有较为典型的航线，分别是西行路径、西北路径和转向路径。西行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指菲律宾以东洋面一直向偏西方向移动，往往在广东、海南一带登陆。西北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一直向西北方向移动，大多在台湾、福建、浙江一带沿海登陆。转向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当靠近我国东部近海时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如果台风真的来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麻烦？我们又该如何防御呢？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狂风会引发风灾，暴雨会造成洪涝和城市内涝、农田自涝，此外还会带来次生地质灾害，如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台风来了，小伙伴们该做点啥？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学校必要时停课，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同时切断户外电源，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关紧门窗，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其次，当台风登陆时，尽量不要外出，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避雨。如果在室外，千万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避雨，以防被砸伤。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正在海上躲避不及或遇上台风时，应及时与岸上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救援。等待救援时，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依据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台风信息，及时修正航行方向，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刚刚佳佳说让我有错觉的周六啊，这我也是错觉呀啊。
1: 他说今天在上班的可能都有这正定啊，不是这里定啊，那是这里办。

0: 对，
1: 这
0: 打错了啊，
1: 这镇定啊。
0: 那个看一下看啊，有人今天昨天发工资了啊，所以今天特别的开心，怪不得
1: 啊,
0: 谁啊，吃这个吃那个。
1: 哦，看到了，
0: 看到了啊，快乐一生也来了。今天下午开始24小时抗台啊！
1: 哎呀，你也辛苦啊。
0: 嗯，台风的最新的一个路况，那个位置跟大家说一说，现在是距离我省温岭市东南方向大约200公里的海面上啊。
1: 嗯，
0: 接下来是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很有可能就是在今天、明天凌晨了，应该是凌晨左右在我省沿海登陆，所以大家今天晚上非必要不出门，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1: 对，都早点回家啊。
0: 嗯，
1: 加些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吗？关于台风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包括台风的一个程度变高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工作情况各方面的啊，除了我们以外的各方面其实都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
0: 对，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午停，就要停工啊、停学啊什么之类的啊。
1: 对，
0: 就是大家这两天一直在关心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这也是个大家伙，体量非常大，就可以说会给我市带来比较严重的影响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
1: 那么像今天的话啊，我们这个诸暨市的话，这个很多的朋友可能也关注到了，哎，像我们都不是也上班了吗？有上班的，有执勤的，当然肯定也有停工的、停学的啊。
0: 嗯，
1: 这些大家也要听听仔细了啊。
0: 对。就是一切户外活动今天全部都是停止掉了的，
1: 对，
0: 无论是文化的、旅游的还是体育类的一些户外集体活动啊，昨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过，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是停止掉了，已经该延期的延期，该取消的呢就取消。第二个呢就是全面停课啊，全是所有学校、幼儿园啊、培训机构啊，就只要是还在上课的，虽然说目前是暑假嘛，但是有一部分的可能也会有这个暑托班什么之类的啊，就反正通通停课了。就所以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安顿好孩子，在家里是最安全的。
1: 对，还有呢，就像工地和企业啊，也是停工，建设包括像交通啊、水利等等一些在建工地，以及危化、高温熔就高温熔融等等一些企业呢，也是一律停工。那么当然，其他企业也要视情况停工啊。
0: 嗯。
1: 包括像景区，这个 A 级景区现在起也是都是关闭状态啊，相关的活动呢也都是停止了，人员也是要疏散转移。
0: 就交通方面的话，公交线路也会有一些大调整，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线路都已经是停班了。
1: 嗯，
0: 就山区线路呢是情况停运，城区的一些线路也有一些停班的啊，
1: 对，
0: 或者是改道的，尤其是两客一危的车辆随时可能会临时停运，山区道路和跨河跨西的一些桥梁也会实施一个交通的管控，所以大家出门之前我们就先查路况吧啊，这两天今天明天出门，尤其是今天晚上出门的话，最好是不要出门了，
1: 就非必要就不出门了啊。
0: 嗯，
1: 然后呢，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避灾点啊，就是我们全市的话有505个避灾点现在已经全部开放了，我们具体的一个详细地址啊、表格内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诸暨西视野的微信公众号啊，官方有发布的，
0: 对，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或者是登录我们西视野 APP 上面也是有的，
0: 有
1: 这样相关的一些推文，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是的，这个避灾点具体是你哪个离你近或者怎么样的，可以去看一下看啊。
1: 对，
0: 因为全市有505个，我们节目当中就一个一个就不报了啊，可以去看一下看。最后还是要叮嘱大家，就这场台风破坏力很强，所以一定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啊，远离江边、危房、地质灾害点这些危险的区域，在预警解除之前我们就减少外出吧，生命安全这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嗯，一定要锁定啊，锁定我们的这个推文各方面的这个 APP 新动态啊，我们上面都会有最新的台风动态，包括我们的出行提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两天呢也是持续会跟大家来播报的啊。
0: 嗯，也平平安安，这真的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就一同来关注这个台风啊。
1: 对，
0: 就像他说笑死，他肯定是知道这个的，
1: 打错了，
0: 一不小心可能是打错了。他说他依旧没囤东西，应该不会饿死吧？
1: 应该不至于吧？
0: 那你太夸张了。徐小志他说可惜了，今天本来可以看，哎呦，明天好吧？哦，有两天啊，是吧？
1: 可能
0: 有
1: 三场吧。昨天本来已经开始了，
0: 对，都已经取消了啊，
1: 太可惜了，对吧？
0: 嗯，
1: 徐小志，看到好运说， 什么还准备好了充电宝、手电筒，
0: 他准备的
1: 太会不会有点太多了呀？哈。

0: 这个的话，反正我倒也不多说，你准备的越多越好，就先准备着再说吧啊。
1: 对，你这些东西确实，想的都还蛮到位的，
0: 真的是 到位啊，就不愧是广西那边过来，就那边的话确实台风登陆的有的时候也挺多的啊。
1: 确实啊。
0: 这个叫什么，有句话就宁可十房九空，
1: 有
0: 备
1: 无患嘛。
0: 对，不能够万一失防啊，所以大家一定这根弦是一定要绷紧的。
1: 对。但是抢物资呢确实
0: 没这个必要，
1: 没必要抢这么多物资啊。
0: 对，就恐慌什么的那真的是没有这种必要。
1: 对，
0: 你防范工作做好了啊，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
2: 开车路上
3: 健康生活
2: 百科全说，
4: 我们无话不说。
5: 解密台风，台风到底是什么？说到台风，大家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从卫星云图上看到的一个涡旋。诚如你所见，台风的本质就是一种气旋，这种涡旋常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所以我们又叫它热带气旋。但是并不是所有热带气旋都叫台风哦。我国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按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其中风力为12级或以上的我们才称之为台风。台风的块头巨大，小的直径有300至400千米，大的达1000至2000千米。热带洋面上的空气和水汽组成了它的身躯，水汽中蕴含的潜热驱动它旋转和移动。台风的旋转方向受地转偏向力影响，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经常侵扰我国的台风往往呈逆时针旋转。其实在南半球台风是呈顺时针旋转的。那么台风是如何从诞生走向灭亡的呢？台风孕育之初为热带低压，一般需要2天的时间，其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8级。在随后的成长阶段，台风不断吸收能量，直到中心气压达到最低值，风速达到最大值，从而走到它的人生巅峰。台风登陆后，受地面摩擦和能量供应不足的共同影响，会迅速减弱，从而结束它的一生。这个庞大机器的内部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让我们给台风做个手术，一探究竟。台风是一个深厚的低压系统，它的中心气压很低，低层有显著向中心集中的气流，顶部气流主要向外扩散。如果从垂直方向把台风切开，可以看到有明显不同的三个区域。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台风眼区的平均直径为40千米，虽然它位于台风的中心，但这里风力很小，天朗气清，可谓是台风里的世外桃源。云墙区位于台风眼周围宽几十千米、高十几千米的区域，也称眼壁。这里云墙高耸，狂风呼啸，大雨如注，天气最为恶劣。螺旋雨带区位于云墙外，这里有几条雨云带呈螺旋状向眼壁四周复合，雨带宽几十千米到几百千米，长几千千米，雨带所经之处会降暴雨，并出现大风天气。可见台风所到之处必将带来狂风暴雨，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预测它的到来，必将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好消息是，现在的气象学家们已经能够通过卫星、雷达等高科技手段观测到台风的行踪。经过统计发现，侵扰我国的台风有较为典型的航线，分别是西行路径、西北路径和转向路径。西行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指菲律宾以东洋面一直向偏西方向移动，往往在广东、海南一带登陆。西北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一直向西北方向移动，大多在台湾、福建、浙江一带沿海登陆。转向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当靠近我国东部近海时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如果台风真的来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麻烦？我们又该如何防御呢？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狂风会引发风灾，暴雨会造成洪涝和城市内涝、农田自涝，此外还会带来次生地质灾害，如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台风来了，小伙伴们该做点啥？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学校必要时停课，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同时切断户外电源，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关紧门窗，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 处于危旧房屋。

如果您此时正在海上躲避不及或遇上台风时，请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其次当台风登陆时尽量不要外出，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避雨。如果在室外，千万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避雨，以防被砸伤。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如果你此时正在海上躲避不及或遇上台风时，应及时与岸上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救援。等待救援时，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依据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台风信息，及时修正航行方向，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看到平台上面很多朋友都在发关于台风的一些内容信息啊，其实大家就是做的准备其实已经说是可以说相当的充足了啊。嗯，
1: 这个台风巴威的路径啊强度啊，它真的是一时一个状态，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就带来的一个威胁呢还在急剧的升级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就是台风巴威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吧。
0: 今天下午16点的时候呢，台风的巴威的一个中心是位于瑞安东南方向约219公里的海面上面，目前它的七级风圈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浙江了啊。温州平阳沿海海面出现了最大12级阵风，平阳南鹿岛呢是海面啊更狂风巨浪了。说实话有几张照片其实风浪看得出来非常的大啊。
1: 这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还有呢就是巴威目前仍旧是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并且正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
0: 这就意味着其实留给我们做准备的时间也不多了。那么根据省气象部门那个预计，巴威将在12号凌晨，也就是明天的凌晨，在洞头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仍然会维持台风级别，
1: 也就是说它会在我们熟睡的深夜正面袭击咱们浙江。这绝不是普通的台风啊。省气象专家也已经把它跟1994年重创咱们浙江的17号台风弗雷德进行了一个对比，结果真的令人高度警惕。
0: 因为两个台风的路径呢也是极为相似啊，都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正面登陆型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不会迅速的减弱，而是会像弗雷德一样啊，向西北方向长驱直入，穿越我们浙江啊，是穿越，影响范围会非常的广。
1: 对，这直接带来两个可怕的后果。第一个是风力极强，在94年的时候，弗雷德登陆的时候，玉环测到了15级的阵风啊。然后这一次巴威的一个预报显示，不仅是沿海，咱们浙江内陆地区的风力都会逐步增大到8到11级，这对于咱们诸暨属于是内陆城市了啊，就其实也是风险挺高的，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就千万别以为这会儿哎好像风也没有太大，然后又觉得应该不会怎么样或者不会怎么样，还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的。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降雨量级啊，这个量级是很大的，也非常的危险。预计呢温州、泰州、丽水等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这种级别的降雨啊。然后像这样量级的一个降雨呢也很容易引发严重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了。
1: 所以我们节目当中真的是反复的向大家在强调，这真的不是一次普通的风雨过程。
0: 对，也是紧急的呼吁大家嘛，
1: 对，非必要绝不出门了。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请把最安全的地方留给家。
0: 也不要掉以轻心啊，危险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不只是在沿海，强风暴雨也会波及到我们每一个人啊。
1: 假如说你是居住在山区啊，地质灾害点或者是低洼的一些地段，也一定要服从安排，就随时做好转移避险的这种准备工作。
0: 那么再次啊跟大家提醒一下，检查一下门窗啊，收起阳台花盆杂物，远离广告牌、树木和临时围墙，这场硬仗呢是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
1: 对，所以大家就是在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呢，也可以就是怎么呢，也跟大家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就转发一下，就是今天晚上就是就有一个提醒嘛，是不是啊。
0: 对，
1: 尤其是家里面这老人啊小孩啊就一定要看护好了啊。
0: 平平安安的啊就是咱们最大的胜利。当然呢我们在电波的这一头也会持续的关注台风巴威的一个最新动态，为各位第一时间播报的。
1: 我们就一起守望相助，一起平安度过啦。大家路上的情况，如果这会儿刚刚也是差不多要下班了，路上的一个情况节目中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的啊。还有的话就是济阳桥继续是封道施工状态，这边的话就是可能太平桥还有永昌桥啊，这两座桥可能流量会相对来说会大一点。但是今天我想，一个呢是周末了，一个呢我们节目当中

0: 说了又说，说了又说，非必要不出门，应该路上不大会特别拥堵吧啊。
1: 对，还有呢，也提醒一下各位上线时分的两个路段啊，在珠公路环城北路有少量的积水，还有是在望云路那一块啊有少量积水，大家行车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实在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些积水路段，咱们晚点到家没事儿，咱们掉个头安全一点啊。
0: 嗯，
1: 看到儿子科比说下大雨了下班了啊，也是安全到家啊，也别着急啊。
0: 对，就这会儿就外面雨还是比较大的。

0: 畅享出去，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喜泉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5: 解密台风，台风到底是什么？说到台风，大家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从卫星云图上看到的一个涡旋。诚如你所见，台风的本质就是一种气旋。这种涡旋常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所以我们又叫它热带气旋。但是并不是所有热带气旋都叫台风哦。我国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按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划分为6个等级，其中风力为12级或以上的我们才称之为台风。台风的块头巨大，小的直径有300至400千米，大的达1000至2000千米。热带洋面上的空气和水汽组成了它的身躯，水汽中蕴含的潜热驱动它旋转和移动。台风的旋转方向受地转偏向力影响，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经常侵扰我国的台风往往呈逆时针旋转。其实在南半球，台风是呈顺时针旋转的。那么台风是如何从诞生走向灭亡的呢？台风孕育之初为热带低压，一般需要2天的时间，其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8级。在随后的成长阶段，台风不断吸收能量，直到中心气压达到最低值，风速达到最大值，从而走到它的人生巅峰。台风登陆后，受地面摩擦和能量供应不足的共同影响，会迅速减弱，从而结束它的一生。这个庞大机器的内部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让我们给台风做个手术，一探究竟。台风是一个深厚的低压系统，它的中心气压很低，低层有显著向中心集中的气流，顶部气流主要向外扩散。如果从垂直方向把台风切开，可以看到有明显不同的3个区域。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台风眼区的平均直径为40千米，虽然它位于台风的中心，但这里风力很小，天朗气清，可谓是台风里的世外桃源。云墙区位于台风眼周围宽几10千米、高10几千米的区域，也称眼壁。这里云墙高耸，狂风呼啸，大雨如注，天气最为恶劣。螺旋雨带区位于云墙外，这里有几条雨云带呈螺旋状向眼壁四周复合，雨带宽几10千米到几百千米，长几千千米，雨带所经之处会叫暴雨，并出现大风天气。可见台风所到之处必将带来狂风暴雨，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预测它的到来，必将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好消息是，现在的气象学家们已经能够通过卫星、雷达等高科技手段观测到台风的行踪。经过统计发现，侵扰我国的台风有较为典型的航线，分别是西行路径、西北路径和转向路径。西行路径， 热带气旋从原地至菲律宾以东两面一直向偏西方向移动，往往在广东、海南一带登陆。西北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一直向西北方向移动，大多在台湾、福建、浙江一带沿海登陆。转向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当靠近我国东部近海时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如果台风真的来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麻烦？我们又该如何防御呢？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狂风会引发风灾，暴雨会造成洪涝和城市内涝、农田自涝，此外还会带来次生地质灾害，如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台风来了，小伙伴们该做点啥？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学校必要时停课，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同时切断户外电源，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关紧门窗，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其次，当台风登陆时，尽量不要外出，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避雨。如果在室外，千万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避雨，以防被砸伤。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正在海上躲避不及或遇上台风时，应及时与岸上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救援。等待救援时，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依据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台风信息，及时修正航行方向，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7: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6: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哎呦，你这个太夸张了啊！这是哪儿看到的？是刷抖音看到的。
1: 哎呀，这个不是我们这边，反正啊，
0: 对对，
1: 还有看到河东他。

0: 跟我们说现在外面雨小了点，但是风挺大的这会儿。我刚刚就是刚刚我们在放节目的时候也是去外面看了一眼，雨确实不大啊。风好像这会儿也还好，但是各位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嗯，
0: 刚刚佳佳他是说什么香榧森林公园吗？这会儿是在他、
1: 这是以前的啊，
0: 以前的，对对对，
1: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些照片了。
0: 嗯，但是不要被网上一些图片给骗到了。
1: 嗯，当然就是像这种的话，可能也是我们其实会提到吧，雨量一旦大的话，山体滑坡啊、泥石流，就这种灾害性风险是比较高的啊。
0: 嗯。
1: 所以要做好提前的准备嘛。
0: 对，反正大家就继续就严防着就是了啊。
1: 对，咱们呢再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一个最新消息啊。
0: 嗯，首先来关注一下应急响应的调整。这个其实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已经我省是今天上午11时把这个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了。因为台风就是巴威的路径有所北调嘛，对于我市的影响是进一步加大了。
1: 嗯。
0: 所以的话就是这个等级什么的就时时会调整，
1: 对对，
0: 也请大家能够就是关注啊，就比方说它越往前调，比方说到了1级，那等于说已经是最高等级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对，然后呢像我们这个台风的蓝色预警信号也是升级为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啊。
0: 嗯，
1: 所以说明这个台风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啊。
0: 对，我们就是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风雨影响吧，再来关注一下。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测呢，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白天，就是到下周一为止，这个风雨影响啊，
1: 对，
0: 我市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风雨过程。那么预计整个过程的面雨量会达到70到120毫米，西部乡镇就更要注意了，雨量预计是在130到180毫米以上。
1: 嗯，风力方面呢，这个过程伴有阵风9到11级，高山区局地甚至可以达到12级啊。那么具体到今天的话，气象台的预警显示到啊，一直都说到是今天午后到夜里嘛，我们诸暨市所有的镇乡街道应有大雨，局部呢暴雨到大暴雨。明天的话是应有中雨，局部大雨，并可伴有8到10级，局部是10级以上的阵风啊。
0: 就这样的一个狂风暴雨，危险系数非常高。所以的话，我们节目中也是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停止一切户外作业了。
1: 对，
0: 设施农业呢也要做好这个大棚加固，在建工程、户外广告牌还有临时搭建物呢，也是做好防风加固，或者是及时拆除掉，这样子反而是更加的安全一些啊。
1: 嗯，
0: 大家切记尽量就不出门了，远离广告牌啊、树木啊、临时围墙啊。
1: 对，特别要警惕的就是短时强降雨啊，很有可能会引发的小绿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城市内涝等等一些次生灾害啊。居住在地质灾害点或者说低洼易涝区域的朋友呢，一定要服从我们当地的这个安排，随时做好转移避险的一个准备工作啊。
0: 反正是一场关乎我们每个人安全的硬仗吧啊，所以大家暂停不必要的出行，照顾好家里面的老人和小朋友，并且相互转告一下啊，这个台风不容小觑，它的威力还是很大的。
1: 对，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一下巴威的最新动态啊。当然呢，节目当中也一直会跟各位来说到台风的最新路径，还有我们的一些预警信息啊。平安就是最大的胜利了啊。
0: 嗯，好吧。24 Kobe 他说公司开到家10分钟，雨停了啊，这会儿雨停了。
1: 嗯，
0: 这个雨就是下一会儿停一会儿，就要看
1: 对
0: 那个尾巴，空调不是空调都说出来了，就是台风的这个什么呢？它的就是甩过来能不能甩到了呢，就风又大雨又大，就这样的一个
1: 圈圈转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就转到就是
0: 对
1: 飘到了什么的都有可能吧。
0: 是的，我们诸暨主要还是外围环流影响，但是你千万别以为外围环流影响啊就没事儿啊，就还是这根弦还是要绷紧的。哎呦，这个真的是好夸张，这是谁呀、啊、哪里呀、啊、
1: 郝云，我跟你说，你看到这些图片很多都是假的，然后很多也不是说是我们这边地区啊，
0: 肯定不是这个东西，它猴年马月才能够把它吃完。
1: 就像现在 AI 不是大家用的越来越溜了吗？我看到网上很多都是 AI 的图，人家就把车都放家里了。你这种图片肯定很多时候是，但当然啊，如果你说有的话，也有可能性有，但应该不会在我们这边，我们这块应该不至于有啊。
0: 再看一下，灰太狼这会儿也来了，
1: 嗯。 他说这

0: 我没明白他说的这个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啊。你可以再发送微信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说。当然了，路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微信啦。
0: 对，
1: 嗯，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啊。再次提醒大家，鸡阳桥的话是封道施工状态啊，就那边不要去走了。
2: 现在播送关于鸡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鸡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鸡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台风是发生在热带洋面上的一种极具破坏力的自然现象，常伴有狂风、暴雨、风暴潮、山体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

0: 过去就很长了。
1: 现在我就走那个太平桥，相对来说这边好像是会圈子绕的稍微小一点。
0: 太平桥的话，相对来说我们那个方向过来算是顺路啊，
1: 嗯、
0: 还是顺路。大家就是你自己就是叫记记心理啊，这段时间呢确实一直在维修的一个状态啊，大家行车路上呢除了要谨慎慢行以外啊，我们修路路段呢也记记在心里了，不然呢到时候一个掉头或者是绕路啥的真的也怪远的。
1: 对，
0: 今天是11号嘛，我们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各位说到的是关于第9号台风巴威的一个最新动态啊。那么当然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是觉得挺紧张的，要不有些朋友说哎我买点什么东西放家里啊啥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大家这个心情的啊。台风还在路上，但是很多朋友的身体警报已经拉响了。我反正昨天出现了这个不太舒服的情况。我昨天是上晚班嘛，
1: 嗯，
0: 我6点下播了之后，我在办公室，我当时也是我在刷手机，
1: 就感觉不舒服。
0: 天哪，我这头特别痛，特别晕。哦、然后到了晚上啊，晚上我躺床上也是这样的。后来就直接，我想可能是有点不对啊，我吃根冰棍儿
1: 就好了，
0: 吃根冰棍再吃点小零食啊，
1: 好了。
0: 我在这客厅里待了一会儿，再回床上，哎，好多了啊，不说完全好，好多了。然后再刷了会儿手机，我就睡了。后来
1: 哦，
0: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反应？那我是确实我不知道归结，就把这个问题就把这个锅甩给谁啊？
1: 甩给台风呗，
0: 就是反正就这两
1: 天来之前，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些症状，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可能跟台风没啥关系，你可能就单纯的想吃东西了，嘴巴馋了。
0: 我真的是头晕头痛啊！我昨天就是值班的那会儿，我不是也吃了点东西吗？但头还是很疼很晕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但是我跟网上很多朋友说的那些症状是有点区别。身边有一些朋友可能说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出现了胸闷心慌浑身发沉，那我感觉是有区别，所以这个暂定啊，我们先暂定，然后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台风的这个消息，是不是有什么下出来的心理作用啊还是啥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浙江省中山医院心血科这个心血管科的侯宏伟主任呢，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解释，说不是心理作用，而是有清晰的生理原因的。
1: 对，这位侯主任他说啊，台风来临之前，比方说这会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0: 嗯，
1: 一般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低气压现象，而且台风越强，中心气压越低，当这个气压骤降的时候，空气当中的氧分压也会随之降低，所以我们人体能够摄入的氧气就变少了。那么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身体能够进行一个自我的调节代偿，但是呢，对于本身有些朋友不是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些基础疾病的一些朋友，他们的这个心脏长期处在一个高负荷状态，供氧一旦减少，这个心肌缺血的风险就会明显上升了，然后就会胸闷，哎呦，就会憋气，就会心慌，就会乏力，就有一些不适感了，就这样一个情况。
0: 对，这可能还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啊。然后这侯主任呢也指出了，气压的剧烈波动还会引发人体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导致你的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心肌耗氧量随之增加。这样一来呢，身体就陷入到了一个矛盾的局面当中，一边是空气当中的氧气变少导致供氧不足，另外一边呢是心跳加快导致耗氧增加，就你这一进一出，心脏的负担就翻倍的往上加。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在台风还没到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先一步的感受到了这种不舒服。
1: 对，这个台风天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确实是一场考验，这么说的话啊，那也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台风的整个过程当中，因为低气压高湿度再加上风雨带来的一些降温，就这种剧烈的气象变化非常容易引起血压的上下波动，就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啊，就是血压是忽高忽低，也会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嘛，尤其是对于已经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血管来说，这种不稳定的波动很可能会导致斑块破裂，
0: 对，
1: 然后就会诱发脑梗啊、心梗啊，就这些非常危险的心脑血管意外，真的要注意的啊。
0: 所以这真的也不是跟各位开玩笑啊。那面对即将到来的一个台风天呢，
1: 我们这会儿已经到来了，主要是啊，
0: 对对对，关键已经就在我们这个周边啊。那么心血管有心血管疾病基础疾病的一些朋友，怎么去稳住自己的身体，其实很重要啊。帮大家梳理了几个非常关键的护心要点。首先呢，加强血压监测，台风来临前 后啊，建议每天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如果说收缩

0: 压持续高于140毫米汞柱，或者是波动超过了20毫米汞柱，千万不要自己硬扛，一定要及时的联系医生了啊。
1: 对，然后呢我们要提前把这个药品也备足了。很多朋友可能这两天不是囤物资嘛，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你在囤的同时，这个药品啥的也要备备足啊。就台风天一旦风雨交加，说实在话出门真的也是挺不方便的。
0: 药不能停啊，关键是啊。
1: 是呀，你其他东西比方说零食什么的，我就倒是断一下就断一下，就不吃就不吃了。
0: 奶茶不喝就不喝了啊。
1: 对呀，最怕就是家里的药A吃完了，然后没办法出去买，高血压、冠心病这些慢性病患者在今天这会儿看一下看啊，应该我想不至于说刚刚今天不吃完了吧？
0: 这
1: 些
0: 药基本上都有备吧啊？
1: 对，就备足至少3到5天的日常用药，这个还是要备足的啊。这里还是要再说一下，就千万不要因为感觉身体状态还行，哎，我就擅自把这个药给停了，一想着哎。这个天气我就不出门了，我就不吃这个高血压药了啊，就是假如说家里没有了，或者是自己减量啥的，一看哎，就好像今天明天的量了，我就减量了，都不行。你这个药是、
0: 这个是根本不能做的事儿啊。
1: 对，规律服药是稳住血压和心脏最基础的一个保障。
0: 还有呢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强风雨时段呢尽量留在室内啊，因为你想户外活动它本身就是会增加心肌耗氧的，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的，建议大家呢在家里面可以听听音乐啊，看看书，做点轻松一点的事情来转移一下注意力。然后其实说实在话也不用因为这种台风消息过度的紧张焦虑，
1: 对，
0: 那没有必要的，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你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上班的话，其实单位也会出通知，那么如果你要去上班的呢，咱们也就是路上慢一点去单位也没关系啊。情绪上面这个稳定对于血压控制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1: 真的是至关重要。
0: 对，
1: 就是有血压偏高的一些朋友，你们自己的情绪一定要控制住啊。另外呢就是注意控制一下室内外的一个温差。台风天你别说，虽然说下着雨刮着风啊，但是室内还是比较闷热的。
0: 对，
1: 这开空调还是必要的。建议呢我们把这个室温维持在25到27度，这就差不多了。并且呢不要让室内外温差超过7度啊，就避免温差过大，因为你温差过大也是刺激我们这个血管的。
0: 对，
1: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身体出现了持续性的有点胸痛啊、胸闷啊、喘不上气啊、呼吸困难、心慌，或者出现了说话不清、一侧肢体麻木、口角歪斜，哎呦，这很可能就是心梗或者是脑卒中的一个信号了啊。千万千万不要在家里面，我自己观察在犹豫着，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到医院就医。耽误不得。
0: 对，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所以就是也想问问大家啊，就这两天有没有觉得这个什么身体有不太一样的情况呢？就是你不要过于担心，可能跟天气也是有关系的啊。
1: 对，就可能就是台风来临之前气压比较低，有点头昏脑胀。
0: 对，刚刚那个不合时宜的这个笑声呢，不是来自于就大家身体健康肯定是我们所希望的。我刚刚主要是切回平台上面，我看到小萱萱那句话给我真是没一下子没忍住啊。
1: 昨天的牛奶和香蕉爆110，那不至于啊。是吧，
0: 这不至于，我俩就节目里都这么已经广而告之了啊给我们放回来了
1: 好吧。再要看到好运，他说什么雨停了风停了就跑到兰州拉面馆这里来吃了碗拉面。
0: 哇，你倒也真是啊，
1: 你刚
0: 家里囤了这么多物资了，
1: 刚才不是说红烧肉都已经烧好了
0: 啊。这你真有意思啊，这就是现在不知道外面情况怎么样，反正呢有说雨停的，也有说这个雨还在下
1: 的
0: 啊。
1: 河东他说现在这会儿雨呢又下大了啊。其实每个地方都不大一样啊，有乡镇上可能跟市区的情况也不是特别一样，反正就大家尽量就减少外出就是了啊。
0: 也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刚刚的几个积水路段啊，也是跟大家再说一说。位置是在望云路那一块儿，新达路啊有少量积水，珠公路环城北路也是有少量积水，大家行车安全呢还是要注意啊，遇到积水路段呢缓慢通行吧，缓慢通行了。

0: 风。台风是我国的俗称，它与飓风、旋风、热带风暴一样，都属于热带气旋。在我国，热带气旋家族被分为六级，分别是一、热带低压；二、热带风暴；三、强热带风暴；四、台风；五、强台风；六、超强台风。登陆我国的台风一般都是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生成，随着台风的移动，好比落花随流水，被周围的气流牵引移动。如果有多个天气系统并存，会相互牵扯，台风路径往往会出现变数，容易出现打转、停滞、摆动等异常路径，或者速度、方向突然改变，这也是台风预报的难点所在。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受台风严重影响的国家之一，在1949到2010年，有432个台风在我国沿海登陆，平均每年有7个。进入21世纪以后，登陆台风呈现出偏多的趋势。2001到2018年，共142个台风登陆，平均每年7.89个。台风登陆时的强度也明显增加，最大风力超过12级的台风，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每年2.8个，增加到21世纪以来平均每年3.97个。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1: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7:30，
3: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4: FM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5: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6: 通常来说，在台风或飓风来临前，天气预报都会提前做出预警，告知当地政府和民众气象灾害即将到来。在收到当地政府发出的灾难预警后，请您尽快准备好灾难应急包和急救包，将重要文件、珍贵的物品和衣物放在防水袋里。如果您的窗户不是百叶窗，可以用木条将门窗加固封闭。一些放在屋外的物体可能被大风卷起而造成危险，请将它们移至室内或避风地带。将宠物带进屋内，并安全地放置在宠物笼中。听从广播和电视中的安全指导。如果当地政府已经发布了疏散命令，

0: 在遭遇台风或飓风袭击时，无论您身处何处，请待在室内，拔掉所有家用电器的插头，并关掉供电系统的总开关，听从断电之前从电视中得到的指示，并打开收音机收听最新的消息，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外出，请确保告知家人和朋友您的去向。在风暴来袭时，如果您在车内，请尽快停车，注意避开那些可能倒下的树木或电缆，不要将车停在陡崖的下方或者容易被淹没的低洼地带。在暴风过去之前，请待在车内。为了尽可能减少台风或飓风带来的损失，请经常修剪周围树上的枯枝。如果您在独栋房屋内，一定要定期检查房顶，确保它没有损坏且防水性良好。如果有必要，请进行维修。准备好灾难应急包，并放在容易拿取的地方。
1: 不好，台风来了，怎么办？怎么办？那边有棵树，我得赶紧过去。
2: 台风来了，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在外面，千万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万一倒塌会很危险。
1: 大树也不安全，我还是快点回家吧。这里处于低洼地区，很有可能被淹。还好我家地势比较高，房子又坚固结实。
2: 危房里的人们要及时转移哟。如果此时正在开车，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水面附近的话，要立刻上岸。当风雨骤然停止时，也不要放松警惕，有可能是进入台风眼的现象，并不是台风已经远离。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将会突然再来袭，之后风雨渐次减小，并变成间歇性降雨，慢慢的风变小，云升高，雨渐停，这时台风才是真正的离开了。
1: 窗户没有破碎，看来我贴米字形胶带还是有用的，这样也不怕窗户破碎砸到行人了。厨房火关着，电路也很安全，还好我及时偷看了台风预警信息。
2: 台风这么厉害，到底什么是台风呢？发生在西北太平洋及南海上的中心风力一般达到12级以上，风速达到每秒32.7米的热带气旋均可称为台风。台风是一种常见的气象灾害，不仅过境时会带来严重的影响，过后也有许多注意事项，比如不要乱接断落电线，及时清运垃圾，不要忘记灾后防疫，不要急着回家或盲目开车进山，不吃被水淹过的食物，预防虫媒传染病，不要购买可疑食物等。
1: 原来台风过后也要注意好多事项啊，我记住了。台风天正确的做法能很大程度地避免损失，这些台风小常识你都了解了吗？

0: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哦。假期的时间呢，再来跟各位聊一聊咱们这个生活上的一点事儿啊。
1: 对啊，这两天你说台风影响，气温这个虽然说没那么夸张，但是空气湿度真的是还是蛮大的。所以大家这个空调应该都还开着吧啊？不开肯定是受不了的。
0: 对，还是得开啊。这咱们的命嘛，都是空调给的。一回家第一件事儿，确实是滴的一声打开空调。
1: 咱们开空调呢，通常就是除了制冷制热，就是除湿，对吧？平时大家不知道用不用这个除湿模式啊？
0: 我还是用的，但用的不多。一般的都直接可能就是制冷了嘛。那个除湿模式，我在梅雨天的时候可能用过那么几次。觉得凉快吗？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它还挺凉快的。
1: 哎，我觉得也梅雨天的时候很好用。但是你一旦是气温高了之后，今天这种日子除湿也好用的
0: 啊。对。
1: 但是你如果是大太阳的日子当中啊，盛夏这个反而是不好用了，就肯定是不好用了。就而且它会很干，这个除湿模式啊。其实就是温热的桑拿天开除湿模式，就是有一些。

0: 时候可能有人会觉得就是比开这个制冷模式舒服，
1: 对，但是但是关于开除湿模式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啊。
0: 对，就是比方说我们觉得闷热就是因为空气里面水汽水分太多了嘛，啊，就是太饱和了嘛，身上这个汗就蒸发不掉，全部堆在皮肤上了，这感觉就是又黏又腻。那制冷模式呢，主要是靠大风量低温度来降温的，虽然说也带走一点水汽，但那都是顺带的。
1: 对，就既然是房间温度降下来了，但是空气呢还是感觉湿乎乎的，时间长了呢冷风直吹，还容易头疼关节酸痛啊。
0: 对，这个除湿模式就不一样了，它呢会自动的把这个风速给调低，让空气是慢慢的经过空调里面的蒸发器，充分的把这个水汽凝结成水排出去，这么一来的话它不会吹出那种刺骨的冷风，室温变化呢也比较小，但是空气呢干爽了。
1: 所以只要湿度降到40%-60%这个舒适区，汗液能够正常的蒸发，就算温度没有降多少，我们这个体感温度是可以直接降个2-4度的啊，就有那种浑身干爽通透的感觉。
0: 对，就是这么个道理。不过呢，除湿模式虽然说这么好，但是不能够贪心啊，因为它会一直在抽走我们的水分嘛。你要是开太久了，那这个房间里面说实在话特别干。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开除湿模式睡觉，大家会发现，哎，哪儿都干，嗓子也干，眼睛也干，还流鼻血啊。
0: 对啊，所以今天节目中也跟大家说一说，一般来说呢，就除湿模式不要连续开超过2个小时，这是一个极限了。更加不建议大家你们彻夜开啊，就是一整个晚上都是除湿。如果是特别潮湿的一个天气，建议大家你可以间断着来开来用，开个3-4小时，然后关掉，开窗通通风，然后再根据情况再来开。
1: 这有点像什么呢，叫做过犹不及啊。那我们这除了这一些，夏天开空调还有什么讲究？
0: 哎，说实在话，就这个讲究真的是挺多的。一个呢就是风要朝上吹，
1: 对，这个倒是，
0: 因为冷空气比较重，会往下走嘛。风口朝上的话，冷气就会像瀑布一样自然的下沉，就整个房间凉的是又快又均匀的。制热的时候就相反，就风口要朝下啊。
1: 这个其实以前上课的时候啊，老师也应该都讲到过，还是挺好理解的。那我们说怎么用省电呢？
0: 就是不要频繁的开关。很多人觉得，哎，凉快了我就关掉了。热了呢我再开，觉得这样子会省电。
1: 对，
0: 其实的话，空调你启动那一刻是最费电的。相当于持续运行20-30分钟的耗电量，你要是出门拿个快递买个菜，不到1个小时你就别关了，把这个温度调高个1-2度，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对，还可以搭配风扇啊，你把风扇呢放在那个空调底下对着房间吹，那可以让冷气循环的更快。还有就我们的空调设置成28度左右，加上风扇，它其实体感效果能够达到26度左右，然后你想想看，又舒服又省电啊，循环风嘛。
0: 就说到温度的话，白天咱们设个25-26度啊，应该差不多了。那晚上呢，就是27-28度，盖个薄被子。
1: 对，
0: 这样子的话就避免后半夜着凉。
1: 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第一个呢要定时的通风，然后呢还有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时间啊，就是关窗的那个时间，长时间关着，空气不流通是很难受的。你特别容易鼻塞、喉咙疼，也是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一般建议各位开空调就是2-3个小时。就要开窗通风个10-15分钟了。
0: 对，这个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很多朋友就是一整天开着都不通风的。第二点呢，也就是特别想跟朋友们说的，家里面有老人的听友跟大家说一说，天气那么热，一定要主动的给老年朋友开空调，他们就是不是舍不得不肯开嘛。很多老人皮肤温度感受器官退化了，对这个外界热的感知不明显，哪怕室温挺高了他们也不觉得热。不能够等老人喊热了才开，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可能出现隐性中暑了。
1: 对，再跟大家说，就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待在高温高湿然后又不通风的屋子里面呢，很容易脱水的，电解质紊乱，所以非常的危险。那么也是要跟大家说多关心一下家里的这个长辈啊，天热了呢及时给他们开开空调，同时把这个房门或者是窗户啊你留个小缝，保持通风状态了。
0: 想要空调既省电又健康，就别忘了每个月把这滤网拆下来也洗一洗。这个很多朋友可能没这种习惯啊，灰尘堵满了，不仅空气脏，空调呼吸不畅，就其实也是更费电的。
1: 也是把这个清凉的小妙招送给大家啊。其实你空调的除湿工 功能真的还是蛮好用的。

0: 你用好了之后舒舒服服的，到时候三伏天来了还是能够照样让自己开着空调然后舒服然后又省电啊。
1: 对，就每天你不要时间超过2个小时，
0: 嗯，
1: 但是开一开的话房间里面会更加的干爽啊。
0: 对，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红薯在很多减肥人士心里可是优质主食的代名词，但您知道吗？同样是红薯，蒸着吃、烤着吃、晒成干、炸成脆片，它们的热量和升糖指数可能天差地别。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红薯到底怎么吃才不帮倒忙。先说最推荐的蒸红薯，每百克热量只有76千卡，升糖指数在63到77之间，属于中高水平，但比白米饭友好得多。用它替代一部分主食，饱腹感强，还能通便。但换成烤红薯，情况就不一样了。烤制过程中水分流失，糖分浓缩，热量升到90千卡，升糖指数更是飙到94，接近纯葡萄糖。而且烤红薯香甜软糯，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吃掉一大个，热量相当于一大碗米饭。再来说说红薯干，它经过脱水，热量浓缩到每百克236到311千卡，体积小有嚼劲儿，追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能吃掉好几条。建议啊，把它当成外出时的能量补充，每次控制在2根左右，别当零食随便吃。最坑的当属是红薯脆片了，很多是油炸的，每百克热量高达512千卡，脂肪含量甚至超过普通薯片，又薄又脆，一吃就停不下来，减肥期间的你最好远离。好了，总结一下，想减肥控糖，首选是蒸红薯，烤红薯呢，偶尔解馋要控量，红薯干适合应急当主食，红薯脆片本质是薯片，少吃为妙。当然记住，无论哪种吃法，红薯都是主食，吃了它就要减少米饭馒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您对于吃红薯越吃越健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科普再会。
3: 开车路上，
4: 健康生活，
3: 百科全说，
5: 我们无话不说。
6: 解密台风，台风到底是什么？说到台风，大家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从卫星云图上看到的一个涡旋。诚如你所见，台风的本质就是一种气旋，这种涡旋常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所以我们又叫它热带气旋。但是并不是所有热带气旋都叫台风哦。我国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按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划分为6个等级，其中风力为12级或以上的，我们才称之为台风。台风的块头巨大，小的直径有300至400千米，大的达1000至2000千米。热带洋面上的空气和水汽组成了它的身躯，水汽中蕴含的潜热驱动它旋转和移动。台风的旋转方向受地转偏向力影响，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经常侵扰我国的台风往往呈逆时针旋转。其实在南半球，台风是呈顺时针旋转的。那么台风是如何从诞生走向灭亡的呢？台风孕育之初为热带低压，一般需要2天的时间，其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8级。在随后的成长阶段，台风不断吸收能量，直到中心气压达到最低值，风速达到最大值，从而走到它的人生巅峰。台风登陆后，受地面摩擦和能量供应不足的共同影响，会迅速减弱，从而结束它的一生。这个庞大机器的内部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让我们给台风做个手术，一探究竟。台风是一个深厚的低压系统，
7: 部位整治区域排查整治，确保。

0: 村通过村干部对接旅行社引流采摘，线上平台双向拓销，打通葡萄外销渠道。当地家庭农场依靠两种粮法提升果品品质，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增收，小小葡萄串起农户致富、乡村振兴大产业。请听报道。走进江峰村的葡萄园，一串串紫黑透亮的巨峰葡萄挂满枝头。近期来自杭州的首批游客率先体验了采摘乐趣，单日售出葡萄3万斤，这是当地村干部为农户们探出的一条甜蜜销路。姚江镇江峰村妇女主任洛美，
1: 每户农户的话种植葡萄有5000斤啊，是最多的，2000斤是最少的啊。就说为了想办法把这个销路打开，所以说我们就是，年轻的村干部是结合一下那种旅行社啊、旅游团队什么的啊，就是来这边采摘。
0: 江峰村共有葡萄种植户200多户，葡萄年产量达到60多万斤。往年葡萄上市时节，不少农户缺乏销售渠道，加上夏季高温雨水多，容易造成葡萄腐烂变质。种植户看着辛苦种出来的葡萄滞销烂在地里，就十分的忧心。姚江镇江峰村妇女主任洛美，
1: 因为夏天的嘛，雨水多嘛，就是容易葡萄容易在田里烂，农户啊比较着急的，就是把自己的心事啊，就是也跟我们平常的时候聊一下，然后我们也比较着急嘛，然后就是想办法做好这个事情。
0: 为了解决葡萄丰产不丰收的难题，江峰村两位干部启动了第一期乡村振兴助农计划，以打通10万斤葡萄销路为核心目标，精准破解产销脱节症结。村干部主动出击，对接杭州等地的旅游资源，推出田园采摘游模式，把客源引进果园，把销路带进乡村。常态化的农旅采摘模式扭转了江峰葡萄销售的被动局面，有效化解了滞销风险，让葡萄种植户吃下定心丸。姚江镇江峰村葡萄种植户孙秋芳，
2: 以前自己买不要零售去买的，很困难的，现在村干部带领下，经过协助，小路一点点突破了，这样我们就不用太辛苦了，然后种葡萄的信心也更足了。
0: 拓展销路的同时，姚江镇依托规模化家庭农场持续做优葡萄产业，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在紫草坞村的阿群家庭农场，50多亩葡萄采用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有效减少病虫害发生，果品品质优良，产量稳定，效益提升。阿群家庭农场负责人寿怒涛，
3: 像我这边50亩的规模，一般平均4000斤的话，有20万斤葡萄。产值嘛，一般是100多万。
0: 阿群家庭农场在葡萄采摘管护期间，常年吸纳20余名本地村民参与修枝、蔬果、分拣等工作，为村民提供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机会。阿群家庭农场负责人寿怒涛，
3: 一般的话，我们招收附近20多个村民，摘摘心、打打籽、修修果，摘摘那个烂掉的葡萄，这样一边的这样操作的，他们也有1.5到2万块，钱的收入，
0: 据了解，姚江镇葡萄种植面积超6000亩，年产量预计达500万斤，总产值突破8000万元。下一步，姚江镇将持续深化农旅融合模式，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发挥规模化家庭农场的辐射带动作用，稳定村民就业，以特色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接下来是他山之石小板块。三夏时节，我省早稻陆续迎来成熟收获期，依托农事服务中心集成技术与惠农政策，金华30余万亩早稻长势优于常年，预计亩产稳中有增，丰收成定局。请听金华台的报道。
4: 一大早，婺城区白龙桥镇万亩高标准农田里一片繁忙景象，6台收割机在连片稻田里来回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饱满的稻穗被快速收割脱粒，高效完成收割工序。种粮大户杨桂芳告诉记者，今年自己共种植了900多亩金早645超级早稻，依托当地农事服务中心的专业技术指导和精细化田间管理，再加上各项惠农政策持续落地护航，他种粮的信心更足，收成也更稳了。
5: 自测了一下产量，亩产量在550公斤。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产量呢？我们这几年都是以托农事服务中心背后的支撑， 管理。

0: 的优化，每年都增产在10%左右。
1: 记者了解到，此次收割的超级早稻呈现优良的青杆黄熟丰产状态，稻粒充分成熟，色泽金黄，而稻杆和功能叶片依旧青绿鲜活，能够持续为籽粒输送充足养分，有效保障灌浆饱满，颗粒充实。同时，青杆韧性更好，支撑力更强，田间抗倒伏性能突出，是水稻优质丰产的典型特征。婺城区好乐耕农事服务中心技术部负责人祖红颖说，
2: 我们通过好乐耕的集成技术模式，把好的品种、高品质的秧苗、科学的营养方案以及关键期的植保方案还有水肥的协调等集成在一起，然后激发这个水稻最大的潜能，做到稳产增产增收。
1: 收割现场除了收割机全力作业，植保无人机同步开展施肥作业，无缝衔接晚稻种植筹备工作，高效推进双抢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面推行粮种、粮机、粮法、粮田、粮季一体化种植模式，持续提升粮食种植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今年全市早稻种植面积30余万亩，早稻长势均匀，病虫害发生率低，结实率明显提升，整体长势优于常年，预计今年早稻亩产有望实现增长。
3: 最后来关注健康与养生小板块。不少人拿到体检报告，看到血脂异常、脂肪肝等字眼，经常会困惑，我明明吃得很清淡，怎么会这样？血脂正常，为什么还有脂肪肝？其实人体处理脂肪的过程就像一座精密的炼油厂，血脂高不单是血里油多，更可能是整座供应链出了问题。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身体里的这座炼油厂主要处理两种油，一种是外源性脂质，来自每天摄入的食物脂肪，另一种是内源性脂质，由肝脏利用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糖分或酒精中超过消耗的多余部分自主合成。无论哪种油，都需要搭载由载脂蛋白组成的运输车队，通过血管运输，最终功能或者是存入脂肪组织储存备用。理解了运作概况，就可以回应门诊中经常见到的几个疑问：吃的并不油，为什么血脂还会高？这往往提示身体自产油过于活跃。即使外部饮食清淡，如果精致米面、甜食、酒精摄入过多，肝脏仍会加速合成甘油三酯。另外，遗传、缺乏运动、胰岛素抵抗或甲状腺功能减退的问题也会导致产量增加或清除能力下降。血脂指标正常，为什么还会查出脂肪肝呢？脂肪肝是肝脏内部发生脂肪囤积，但血液循环中的油量可能正常，原因包括肝脏合成过多或运出受阻、胰岛素抵抗以及酒精、药物等直接干扰肝脏功能。脂肪肝是一个独立的肝脏健康警报，无论血脂高低都需要重视。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有什么不同？甘油三酯主要储存和提供能量，过高增加心血管和胰腺疾病的风险。胆固醇用于构建细胞膜和合成激素，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坏胆固醇，易沉积血管壁；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好胆固醇，有保护作用；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则是坏胆固醇的前身。载脂蛋白指标说明了什么呢？载脂蛋白 A1 是好胆固醇的主要蛋白，数值高利于血管保护；载脂蛋白 B 是坏胆固醇的关键蛋白，数值高是危险信号，两者比值是评估脂代谢平衡的重要参考。最后是维护方向，减少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摄入，适量增加不饱和脂肪，严格控制添加糖、精致碳水和酒精，坚持规律有氧运动，定期进行血脂和肝脏超声检查，任何指标异常都是对身体的提醒，理解其原理才能够更科学地进行行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人家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翁佳敏，感谢各位收听。
4: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溜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受台风巴威的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我市是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风力也明显增大，白天5到6级，阵风8到10级，到了夜里更是可以达到6到7级，阵风9到11级，大家走在路上

伴强风和高空坠物，台风避险安全第一。这边也给大家划一下重点，今天白天阳台上的花盆衣物必须要收进屋内，加固好门窗，检查一下车况，尽量不要把车停在低洼地带和树下。今明两天台风本体影响期间，请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电线杆，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台风信息瞬息万变，也请大家务必通过市气象台等官方渠道获取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希望大家一切平安。这个点位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3: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4: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3: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

0: 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红

0: 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

0: 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2: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4: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2: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4: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地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2: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4: 台风影响区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7: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6: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8: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5: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9: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要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5: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9: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一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捆吧群众。

0: 至到避灾点。
1: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3: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4: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5: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6: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8: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7: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9: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7: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0: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提供给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2: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3: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

0: 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2: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调整，
1: 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

0: 行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穿过干饭的人群，走进饭堂，我们都是干饭人。
2: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3: 哎，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4: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3: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4: 这
3: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4: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5: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6: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5: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6: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5: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6: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7: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

0: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2: 1949年，温州女子齐军坐上了开往台湾的船，此后的一生她都在书写故乡温州。这颗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这样写道：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台湾作家中，林海音以小说《城南旧事》鲜活地再现了北京城南的生活点滴，齐军则以散文再现了旧日江南乡村的人情风物，如一枚被时光珍藏的晶莹温润的琥珀，凝结了纯净的甜美和悠悠的创痛。
1: 齐军的散文是一本旧相册，每一张泛黄的旧相片里都是他梦魂萦绕的江南故乡，那里有他纯真的童年，还有善良宽容的亲友。隔着海峡和岁月遥望，泪滴化作思乡的烟抽。翻开齐军散文集《桂花雨》，细数一花一木的温存，抚平怀乡思亲的哀愁。
2: 齐军本名潘惜春，小名小春，1917年的夏天出生在永嘉县渠西乡。因为亲生父母早逝，他就由伯父潘建宗与伯母叶梦兰抚养长大。这两位他以父母称呼的长辈，是他散文中的父亲母亲，也是小说《橘子红了》中大伯和大妈的原型。和小春同年同月出生的还有乳娘的女儿阿月。周岁前后，这对双胞胎被拥抱在同一位慈母的怀中，挥舞着四只小拳头，对踢着两双小胖腿，吮吸丰富的乳汁。1岁半后，小春被接回家，临行前母亲把舅母送的一对金手镯取出来，一只套在阿月手上，一只套在小春手上，说俩姐妹都长命百岁。7岁时，小春回到家乡，两个女孩彼此已经完全不认识了，吃过鸡蛋粉丝，两个人不再那么陌生了。阿月拉着小春到后门外矮墙头坐下来，两个女孩摸着彼此的辫子笑起来，都是门牙掉了两颗。母亲把两个女孩都拉到怀里，捏捏阿月的胖手，手上戴的是一只银镯子。母亲就从小春的手上脱下一只金镯子，套在阿月的手上，说：“你们是亲姐妹。”

0: 这对金手镯还是一人一只。乳娘说，以前那只金手镯收着等阿月出嫁时戴，她又从蓝衫里套了半天，掏出一个黑布包，打开取出一块亮晃晃的银元，递给小春，让他买糖吃。小春接在手里，还是暖烘烘的。小春和阿月并不能时常一起玩，一来路途远，二来阿月要帮家里种田、砍柴、挑水、喂猪。不过逢年过节，两个女孩总在一处，互赠了好多礼物，玩不厌，话也说不完。12岁时，小春去了杭州，彼此就断了音信。阿月不认字，不会写信，而小春有了新同学，也很少想到他。但随着年纪一天天长大，又没有年龄接近的姐妹，就不由得时时想起阿月来。直到18岁，小春回到家乡，寂寞幽居的母亲已是双鬓斑白，乳娘更是白发苍颜了。
1: 乳娘紧握我的双手，她的手是那么的粗糙，那么的温暖，她眼中泪水又滚落，只是喃喃地说，回来了好，回来了好，总算我还能看到你。我鼻子一酸，也忍不住哭了。阿月早已远嫁，正值农忙，不能马上来看我。10多天后，我才见到渴望中的阿月。他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怀中抱着一个孩子，一袭花布衫裤，像泥鳅似的辫子，已经翘翘地盘在了后脑。原来18岁的女孩，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一眼看见他左手腕戴的那只金手镯，而我却嫌土气没有戴，心里很惭愧。他竟喊了我一声，大小姐，多年不见了。我连忙说，我们是姐妹，你怎么喊我大小姐呢？乳娘说，长大了要有规矩。我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吃您奶长大的呀。乳娘说，阿月的命没你好，她14岁就做了养媳妇，如今都是两个女儿的娘了，只巴望她肚子能够争气，快快生个儿子。我听了心里好难过，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得说请他们随我母亲一同去杭州玩。乳娘连连摇头说，种田人家哪里走得开呀，也没这笔盘缠呀。我回头看看母亲，母亲叹口气，也摇了下头，原来连母亲自己也不想再去杭州。我感到一阵茫然。当晚我和阿月并肩躺在大床上，把两个孩子放在当中，我们一面拍着孩子，一面琐琐屑屑地聊着别后的情形。她讲起婆婆嫌她只会生女儿就掉眼泪，讲起丈夫倒露出一脸含情脉脉的娇羞，真祝望她婚姻美满。我也讲学校里一些有趣顽皮的故事给她听，她有时咯咯的笑，有时眨着一双大眼睛出神，好像没听进去。我忽然觉得我们虽然靠得那么近，却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我们不可能再像第一次回到家乡时那样一同玩乐了。我跟他说话的时候，都得想一些比较普通不那么文绉绉的字眼来说，不能像跟同学一样嘻嘻哈哈，说什么马上就懂。我呆呆地看着他的金手镯，在橙黄的菜油灯光里微微闪着亮光。他爱惜地摸了下手镯，自言自语着，这只手镯是你小时回来那次太太给我的，周岁给的那只已经卖掉了，因为爸爸生病没钱买药。他说的太太指的是我母亲，我听他这样称呼，觉得我

0: 我们之间的距离又远了，只是呆呆地望着他，没作声。他又说，爸爸还是救不活，那时你已去了杭州，只想告诉你，却不会写信。他爸爸什么样子一点印象都没有，只是替阿月难过。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早就出嫁了呢？他笑了笑说，不是出嫁，是我妈叫我过去的。公公婆婆借钱给妈做坟，婆婆看着我还会帮着做事儿，就要了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直半开半闭的，好像在讲一个故事。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来，看着我的手说，哎，你的那只金手镯呢？为什么不戴呢？我有点愧难，讪讪地说，收着呢，因为上学不能戴，也就不戴了。他叹了口气说，你真命好去上学，我是一个乡下女人，妈妈说的一点都没错，一个人住下的命就像定下的秤，一点没得翻回。我说，命好不好是由自己争的。他说，怎么去跟命争呢？他神情有点暗淡，却仍旧笑嘻嘻的。
1: 阿月那声大小姐多年不见了，让人想起了鲁迅笔下闰土的那一声老爷，同样的无奈令人心生无限怅惘。虽然曾经睡在同一个怀抱，吮吸过同样的乳汁，承受过同样的爱，可是因为家庭背景不同，此后的人生路途也大相径庭了。再回杭州，小春不时取出金手镯套在手臂上，对着镜子看，又取下来收在盒子里。这不仅是一件纪念物，而是一样紧扣着她和阿月这对姐妹的东西。可是后来在战火中流转迁徙，为了生活，这只金手镯竟被他一分分一钱钱地捡去变卖，化作金钱救急。初到台湾，他花去了金手镯的最后一钱，金手镯化为乌有，母亲去世已久，乳娘想来也不在人世了，只是阿月总叫他牵挂不已。但无论如何，他心中总有一对金手镯，一只套在他手上，另一只套在阿月的手上。

都是他梦魂萦绕的江南故乡。那里有他纯真的童年，还有善良宽容的亲友。隔着海峡和岁月遥望，泪滴化作思乡的烟抽。翻开齐君散文集《桂花雨》，细数一花一

0: 等事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几回梦中，沿着弯弯曲曲的石板路走向旧式宅院，潘家大宅的院中前后两大片广场，沿着围墙种的全是金桂，唯有正屋大厅前的庭院中种着两株木樨。齐君还记得父亲书房的廊檐下是几盆茶花与木樨相间，父亲曾经指指点点告诉小齐君，这是凌霄花，这是叮咚花，这是木壁花。但除了名字之外，齐君最喜欢的还是桂花。很久以后，他深情地写道，桂花真叫我魂牵梦萦。
1: 故乡是近海县份，八月正是台风季节，母亲称之为风水季。桂花一开放，母亲就开始担心了，可别做风水啊，就是台风来的意思。她担心的第一是将收成的稻谷，第二就是将收成的桂花。桂花也像桃梅李果，也有收成的。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遭，嘴里念着，只要不做风水，我可以收几大箩，送一斗给胡宅老爷爷，一斗给毛宅二婶婆，他们两家糕饼做得多。原来桂花是糕饼的香料。桂花开得最茂盛的时候，不说乡闻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有不进在桂花乡里的。桂花成熟时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任它开过泄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那就湿漉漉的，香味也就差太多了。摇桂花对于我是一件大事儿，所以老是盯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吗？母亲说，还早呢，没开足，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云脚长毛，就知道要做风水了，赶紧吩咐长工提前摇桂花。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扑灭电，帮着抱住桂花树使劲儿地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斗门满头满身，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母亲洗净双手，搓一搓桂花放在水晶盘中，送到佛堂供佛。父亲点上檀香，炉烟袅袅，两种香混合在一起，佛堂就像神仙世界。于是父亲诗兴大发，即使口占一绝，细细香风淡淡烟，静收桂子庆丰年，儿童解得摇花乐，花雨缤纷入梦甜。诗虽不见得高明，但在我心目当中，父亲确实是才高八斗，出口成诗呢。
0: 很多年之后，齐君到了台湾，走过人家围墙时也曾闻到木樨的香味，一闻到就会引起乡愁。他曾写道，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生活上尽管早已适应，而心情上又何曾一日忘怀于故乡的一事一物。水果蔬菜是家乡的甜，鸡鸭鱼肉是家乡的鲜，当然风景是家乡的美，月是故乡明。2001年，他终于回到故乡，尽管还没到桂子飘香的三秋时节，可人们恍如见到了桂花如雨纷落。渠溪潘宅是齐君生活了12年的童年故园，经历岁月的风云变幻，那座中西相融的园林已经成了三星

0: 一中学现代化的教学楼，潘宅的主体建筑依然在，楼下是三溪中学的校史馆，楼上已经成了齐军文学馆。潘家故园曾经的清静雅致安宁的气质永远存在于齐军的散文。这里有威严的父亲，有仁慈的母亲，有灰汤粽的清香，有烂脚糖的香甜，有桂花糕的绵软，还有留着白胡子的外公，讲故事的阿荣伯，神仙似的童仙伯伯。
1: 当我们的外公回到山里，阿荣伯伯农忙的时候，我们就瞟住了童仙伯伯。可惜他太爱睡觉，又太爱看书，看着看着就躺在靠椅上呼呼大睡。哥哥蘸饱了毛笔，在他的两道浓眉毛上再描两道浓眉毛，又在他老花眼镜上涂了墨。童仙伯伯一觉醒来，睁眼一片漆黑，以为天还没亮，翻个身又睡了。阿荣伯伯对哥哥说，你不能趁一个人睡着的时候在他脸上画东西，因为睡着的人灵魂变成了一条虫，从鼻孔里爬出来，玩够了又从鼻孔里爬回去，你把他的脸描成另一个样子，虫虫认不得自己，就爬不回去，人就醒不过来了。他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看爷爷睡得好憨，一条小虫从鼻孔里爬出来，爬过一根稻草，爬在一对牛粪上大吃一顿，正想爬回来时，小孩恶作剧把那根稻草拿开了，虫虫爬不回来，很慌张的样子。爷爷也一直醒不过来，孩子也慌了，赶紧把稻草摆回去，虫虫才爬回来，爷爷才醒了。醒来后，爷爷告诉孙子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辛苦地走过一条独木桥，发现一堆如山高的红糖，我吃得好开心，回来时那条桥忽然不见了，好急，后来忽然又找到了，才沿着原路回来。我听了又好玩又担心，看着童仙伯伯的鼻孔，哪有虫虫爬进爬出呢，我一推他，他就醒了。我把阿荣伯伯讲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又呵呵地大笑说，你们不是说我是神仙伯伯吗？神仙睡觉不会变成一条虫的。我也咯咯地笑了，他又说，小春啊，别信什么灵魂的话，人就是人，困了就要睡觉，醒来就要说话、吃饭、玩耍、读书。我是读书人，我讲的呀都是书上的。
0: 童仙伯伯还教长春和小春各种做人的道理，他看长春太聪明太懂事，只怕福分太薄，结果一语成谶，长春在北平不治去世。送葬的路上，童仙伯伯一直牵着小春的手走高高低低的山路，在湍急的溪水边，童仙伯伯竟放开了他的手，鼓励他胆子大一点跨过去。小春十分害怕，以前都是哥哥拉自己过去的。童仙伯伯说，现在没有哥哥牵你了，你得自己走，路无论怎样高低不平，总得自己走的呀。小春擦干眼泪，慢慢跨过一块块岩石，开始一个人走艰难的道路，再回头看童仙伯伯，他还是呆呆地站着，好像离小春很远很远。这之后的几十年，每当他独行踽踽，举步艰难时，抬头望去，恍惚中总觉得童仙伯伯还像从前一样远远地站在那儿。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

0: 齐军的散文是一本旧相册，每一张泛黄的旧相片里都是他梦魂萦绕的江南故乡，那里有他纯真的童年，还有善良宽容的亲友。隔着海峡和岁月遥望，泪滴化作思乡的烟抽。翻开齐军散文集《桂花雨》，细数一花一木的温存，抚平怀乡思亲的哀愁。
1: 2001年10月，作家齐军回到故乡浙江温州，昔年的潘宅大小姐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妇了，回到出生地泽雅庙后村寻根探亲，他留下了齐云山水秀，庙后乡情亲的题词，对故乡的情，对乡亲的爱尽在其中了。故乡十二载童年时光，因为父母给予的爱，成了他心中永恒的念想与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2002年，电视剧《橘子红了》热播，原著小说的作者齐军也因此广为大陆观众所知。原本齐军一直想以追溯的方式写几篇小说，以纪念逝世的亲人长辈，其中一篇早已定好题目，就是《橘子红了》。小说中大伯和大妈的原型就是潘建宗与叶梦兰。小说中大伯把没有生育的大妈冷落在乡下菊园，自己带着二太太住在城里。现实生活中，齐军的父母也曾有过甜蜜的时光，这对夫妻本是表姐弟，十岁以前还在一起玩，定了亲就不再相见了。有一次少女偷偷从门缝里看了一眼来拜年的未婚夫，穿青布袍，头发剃得青光光的，好傻好忠厚的样子。再有一次，少年要出门念书，来向未来岳父辞行，少女从窗纸洞里见到他还是青布袍，头戴法兰西的小绒帽，不忠不惜的。他想笑，但想想少年一去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心里七上八下不是滋味。后来他对女儿说，他念书很好，不肯回来结婚是因为嫌自己比他大，长得又难看，又没念过多少书。洞房花烛时，新娘子低着头，从跳动的烛光里只看见他宝蓝狐皱的长袍下摆，他坐得四平八稳，双手平放在膝盖上，斯斯文文的，小时候的淘气样一点也没

0: 子好。母亲感叹道，年纪一天天大起来，越不在乎丈夫的功名，在乎的是他的举止神情，对我的一言一笑。你要知道，年少夫妻老来伴，老来肯死守最重要。我们那个时代没有自由恋爱，爱情发生在结婚以后，妻子看丈夫越看越深情，丈夫看妻子是不是这样就不一定了。然而齐君知道，在母亲的心里，父亲一直是他倾全部生命爱着的男子，他是那么羞怯，又是那么温柔地承受了父亲一度的热情，也无怨无义地容忍着他半生的冷落。
1: 农历的六月初旬，是乡间家家户户尝新的好日子。尝新就是新谷已经收成了，农家得做好几样好菜，谢了谷神，请大家来喝杯庆祝的喜酒，吃碗又香又甜的红米饭。酒席里最好吃的是四个大盘，一盘茄松，茄子切丝，裹了面粉鸡蛋油炸，一盘格子，一盘切得方方正正的西瓜，一盘拿烧酒浸过的杨梅。这四样东西差不多家家都相同。我爱酒又爱杨梅，啜着烧酒杨梅，下以茄松，剥剥格子，最后吃鲜甜的西瓜来解渴，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儿吗？所以哪一家请吃尝新酒，总是我做代表。父亲是懒得出门的，母亲又是这样不吃那样不尝的，我就乐得单身赴宴，吃得前仰后合的回家，宁可吃坏了肚子，又害母亲操一场心。我家搬到了杭州，萧山的杨梅也一样鲜甜，样儿是椭圆的，颜色是粉红或白的，看起来远不及故乡的茶山梅漂亮。我因为胃病已经不能多吃，更不能咽核了，母亲仍是在篓子里选出最大最好的几颗，留给父亲与我吃。星期天回家，我端了藤桌椅坐在院子里，母亲就把一碟子用盐水洗过的杨梅放在我面前，说，小春只吃啜着甜汁儿，令人头疼的代数题一道也做不出，十个杨梅却在万分不舍得吃的情形下吃光了。母亲笑着端起剩下的说，再吃一个，明天的代数就考个杨梅大的零分。我也笑着，紫色的杨梅汁滴落在练习簿上。
0: 齐军喜好杨梅，父亲也十分爱吃。抗战第二年，他们回到故乡，父亲病了，因为患的是肺病与痔疮，这两种病都不宜吃杨梅。可是到了杨梅成熟的季节，他还是想吃，每次只能吃两个。母亲会把两个紫透的杨梅放在父亲心爱的水晶碟子里，另一只水晶碟子摆上几朵茉莉花与一只芝兰，一清早就叫齐君送去放在父亲枕边。父亲说，你母亲爱花爱水果，可是她从来不带花也不吃水果，只默默地培养着花儿开了果子结了，她一生都是那么宁静淡泊。齐君记得父亲说这话时，眼睛望着墙上他们母女的合照，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因为父亲卧病之初，树母请瞎子算命，说母亲的流年与父亲有冲克，两年中必不见面。树母信了，示意母亲不要去看父亲。父亲虽有千言万语想同母亲说，怎奈母亲执意以父亲的身体为重，不愿和他见面。于是父母之间都是由齐君来传递。

新曲。父亲临终前，母亲正端了那对水晶碟子的芝兰与杨梅跨上楼梯，他说服了犹豫不决的母亲去见父亲，但一切已经太晚，父亲只能以含泪的眼睛看着他们母女，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没能开口就溘然长逝。悲伤的母亲面临大变，勉强镇定，把父亲的双手平放在胸前，给他穿上袜子。小鸡上还摆着那两个水晶碟子，芝兰芬芳，杨梅紫亮，此情此景令齐军怆然泪下。多年以后，齐军把这对夫妻的往事写在了小说里，以忧伤又克制的笔调刻画了令人心酸无奈的旧时代婚姻。

0: 齐军的散文是一本旧相册，每一张泛黄的旧相片里都是他梦魂萦绕的江南故乡，那里有他纯真的童年，还有善良宽容的亲友。隔着海峡和岁月遥望，泪滴化作思乡的烟抽。翻开齐军散文集《桂花雨》，细数一花一木的温存，抚平怀乡思亲的哀愁。
1: 母亲叶梦兰是齐军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人，虽然读书不多，但他那朴素的教育影响了齐军的一生。他那并不鲜亮的衣着，他那首出了名的女工，他的训导与教诲一次次地出现在齐军的笔下。也许当时幼小的心灵并不能理解母亲的坚持，可是那朴实的教育却让他受用一生。齐军的故乡曲西有在喜宴上请姑娘作宴的风俗，而被请来做宴客的通常十分标准。

0: 志，年龄十四五岁，已经定了亲，半年内就要做新媳妇儿的最合标准。齐军说自己小时候虽然塌鼻子、斗鸡眼儿，年龄还没满十一岁，只因为父亲在杭州做过一任大官，他这位独养女儿就常常被请去做宴客了。令小齐军苦恼的是，自己每次做宴客穿的衣服总是没有别的姑娘华丽，别人有旗袍、裙袄，还有最时髦的五彩闪光缎，头发上有桃红水绿的丝线，有的满头珠翠，而自己总是一件紫红铁鸡缎不香不滚的旗袍，那是母亲的嫁衣改的，改得又长又大，像苍蝇套在豆壳里，硬邦邦的。父亲曾给齐军寄过一顶紫红色的法兰西绒帽，小齐军说法兰西帽应该歪戴，可母亲说歪戴帽子不像大家闺秀，要他端端正正顶在头上。为了这顶帽子，他不止哭过一次，可是头上没有珠翠，不戴帽子光秃秃的就更难看了。好在父亲从北平回来，听他述说了委屈，马上带他进城，在一家最有名的裁缝铺里给他定做了一件旗袍。
1: 那是地方上一家大户娶儿媳妇，父亲也被邀请做特等贵宾。我们父女二人的两顶轿子一前一后往大门长驱直入，好不威风。坐筵时，父亲坐在新娘左手一席，另请四位年高德少的客人陪他。我坐在正中一席陪新娘，右手是新郎的父母与长亲。他们为了款待我父亲，那晚这三桌酒席特由八盘五赠为八盘八，这是我乡酒席的特点，就是八个冷盘当中上八道热菜，最后一道是莲子红枣汤，讨早生贵子的彩头。八个冷盘可说样样精彩，我乡吃酒的惯例是四角的冷盘都可以分成一份份给客人包了带回家，那是橘子、未剥开的格子、山楂糕、油炸各式点心，这些都是我平日最喜欢吃的东西。可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教养派头，那碗我一样也不拿，全部送给同桌姑娘的陪妈了。我在拿东西给人时，故意把右手中指高高翘起，让人家看到我的翡翠戒指，连新娘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我心中真是得意，又远远望一下高居上座的父亲，他只是衔着烟斗向我微笑，仿佛是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这么时髦的服装，这么贵重的首饰。我不禁伸手摸摸胸前的大珠花，想起白兰花似的胡二小姐的姿容，心中仍不免埋怨母亲为何不早点把我打扮起来呢。在新郎新娘拜堂以后，照例要拜谒宾客亲友，主人第一个请的就是我父亲，司仪一声高喊，潘宅大老爷请上座。我的精神亦为之一抖擞，知道不久就将轮到我了。果然在拜见平辈客人时，我就是第一个被唱名上前的，潘宅大小姐请。我就不像其他的姑娘们扭扭捏捏，我踏着湛红亮片的高跟鞋，以最雍容大方的步子走上大堂，接受了新人的三鞠躬礼，也回了三鞠躬礼。礼堂上雪亮如白昼的煤气灯光照耀着我白缎绣紫红梅花长及足背的旗袍，自觉摇曳生姿。管乐声中，我从容地走上去又走下来，两目平视，尽管手心冒着汗，却绝不露一丝慌张之色。我心里想，你们看看我该比旁的姑娘不同吧。可是尽管我对坐筵发生浓厚的兴趣，母亲却不赞成父亲给我极力打扮， 他认为女孩子家从小养成睥睨一切

0: 切的虚荣心长大后只有害了他，所以除了那一身豪华的礼服，他就没允许再给我做第二身。
1: 那次喜宴之后不久，潘家搬到了杭州，从此齐军再也没机会做宴了。十年后再回故乡，做宴的典礼已经没有了。很久以后，他不生怀念当初那一身白软缎袖梅花旗袍，但是他更怀念紫红铁鸡缎夹袍和那顶法兰西帽子，因为那一身行头正象征他又憨又傻的童年，尤其足以纪念他那节俭简朴的母亲。这个宽厚温柔又善良的女人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但她温而立的教诲使齐军于长大成人中懂得许多为人处事之道，也更感佩她的人格的伟大。阿荣伯曾介绍阿水嫂来家里做女工，她的丈夫有病，家里日子又不好过，小齐军发现阿水嫂偷偷地把鸡蛋藏在稻草堆里，可是母亲却要她不许说出去，还要她把鸡蛋放回去。小齐军很不服气，还在鸡蛋上用铅笔做了记号。有一天阿水嫂从家里带来一篮蛋，说：太太，你们的鸡下蛋少了，我养的新鸡下蛋特别补，给小姐吃。那篮子蛋上并没有记号，后来齐军发现是寄住在家里的阿芳干的，他觉得对不住阿水嫂，就悄悄告诉了阿水嫂。阿水嫂说：我也早看见那堆蛋了，太太不让我声张，太太真的是比菩萨还好。夜里齐军又问母亲，他叹了口气说：一个家和和气气最要紧，几个鸡蛋算得什么。他又语重心长地教导女儿，别人家的秘密事越少知道越好，万一无意中看到了也要包涵。
0: 记得母亲给我一个福建漆的美丽木匣子，里面分三格，正好分别装铜元、饺子和洋钱，匣子没有锁，我把它放在枕头边，每晚临睡时都要打开匣子，小心翼翼地数一遍有多少钱了。钱是母亲和长辈们给我买糖果玩具的，我舍不得花。铜元积满30枚，就像母亲换来1枚银角子，10枚银角子又换回1块大洋钱。雪亮的洋钱真好玩，我煞有介事的学着大人用2个指头夹着洋钱放在嘴唇边，呼嘟一吹，发出嘶的一声长音，然后叮叮当当的敲一阵，再放在匣子里。父亲笑我从小学做守财奴，长大了要不得。母亲却认为要养成我节俭积蓄的好习惯，便需从小做起。可是有一天晚上，当我打开匣子时，我的10块大洋钱统统不翼而飞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捧着匣子在母亲面前直跺脚，喊着：我不要，我不要，我要你赔。母亲望着匣子一脸的严肃，半晌她用手帕揩去我的眼泪，柔声地说：别哭，哭有什么用呢，是你自己不小心丢的，妈妈也不能陪你啊。我哭得越加凶了，把匣子扔在地上说：我不要了，统统不要了。我心疼的不是钱，而是那么多辛苦积蓄的日子。父亲笑着劝母亲就再给我10块银元，免得闹了。母亲却不肯，她说：我不让她觉得那么容易就可拿回她失去的东西。她既肯花那样多的日子耐心地节省起来，以后她还是应当那么做的。我听了她的话，似懂非懂，咬咬嘴唇皮，拾起地上的匣子，一声不响地走开了，心里恨恨地想：你不陪我，我就自己来，我将积得更快呢。果然我以后越加的省了，记不得有多久，10块大洋又积起来了。

0: 后来我发现钱是我家一个长工的女儿偷的，我非常生气，母亲却把我拉在身边轻轻地说，你不要声张，她很可怜，没有妈，不像你要什么有什么，你要对她更好些。幼小的我那时并不懂什么是同情怜悯，但我却是听从母亲的话，没有当众宣布她是贼。这段小小的往事今日给了我不少启示，我懂得积蓄的目的不仅是为钱，而是为培养勤俭有恒的美德，这种美德是不应当为小小的打击而捐弃的。而那偷窃或侵占旁人金钱的人必有其可悯恕的原因，我应当汲取母亲的话，以宽大的心原谅他。
1: 齐军的文字像一颗颗温润的琥珀，带着旧时光的静好，带着单纯干净的童真，也带着如烟似雾的乡愁。那些温柔沉静的文字构筑起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故乡，还有那些总也不肯忘怀的亲友。时代的齿轮，咬捏的伤痕，被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记忆如海潮一波一浪地涌来，被他细心采撷，秘密的，不动声色的织成一卷写给故乡的永恒诗篇。他曾受到的星星点点的关爱，从故乡的青山间流出，汇成清泉江水，最终奔流向生命的大海。好，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齐军的江南故园情，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约。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饭后百步走，饱餐之后记得起来动一动。
2: 场上村 B 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村 B A 里的诸暨味。场上拼球技，场下品烟火。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村 B A 里的诸暨味，我是刘纯。村 B A 战火正燃，不知道今天您看好哪个镇街的哪支球队呢？今天这站，溜纯带大家去枫桥镇寻两样最有代表性的味道：一碗面，一份年糕。别看寻常，枫桥人可是把它们做出了大名堂。先说说这碗面，在枫桥不叫下面条，老底子都说河碗面。一个河字藏着枫桥人对这碗面的讲究。什么讲究？讲究的是调和之道。枫桥河面面条要用银丝剪制和面，根根细韧，煮出来爽滑不糊。更讲究的是配头，也就是浇头，料要足，搭配要妙，各种食材在一碗面里调和得恰到好处，汤浓面韧料鲜，一口下去，几种味道在舌尖上和谐共鸣，这才是河面的精髓。这烹饪功夫可不是凭空来的，早在明代，咱们枫桥人就掌管着山东德王府的膳食，王府点膳所的一把手好些都是枫桥人，他们把王府的烹饪技艺带回枫桥，代代相传，成就了今天枫桥厨师响当当的口碑。明末大画家陈洪寿就是咱们枫桥人，当年在绍兴隐居时写过一句诗：石林汤饼会，团扇写之兰。石林就是牛蛙，汤饼就是面条，会就是调和。您听听，一碗牛蛙和面400年前就被陈老莲写进诗里了。他吃的这碗面，吃的何尝不是那份微末枫桥些的乡愁味道呢？吃完和面，咱们再咬一口年糕。都说中国年糕看浙江，浙江年糕看绍兴，绍兴年糕看诸暨，诸暨年糕看枫桥，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枫桥年糕好，好在米好，更好在手工实在。过去一到年关，镇上年糕厂24小时连轴转，村里家家户户轮流排队，经常排到深夜才能够轮到。大米细细磨成粉，上笼蒸成糕花，整个厂

0: 上弥漫着浓郁的米香，那是一种质朴到骨子里的香气。高花送行机器圆润饱满的年糕就慢悠悠地走了出来，冒着腾腾热气，等在旁边的小孩早就馋得不行，偷偷掰一块塞进嘴里。年糕吸收了雪菜的鲜，肉丝的香，冬笋的脆，越嚼越上瘾。还有烤年糕，外皮焦黄酥脆，掰开里面冒着热气，看球时啃一块，外酥里嫩，满嘴焦香。最简单的，蒸熟了蘸下红糖，热乎乎软糯糯，甜到心坎里。一碗和面调和了400年的枫桥味道，一块年糕揉进了无数枫桥人的年节记忆。来枫桥，这两样缺一不可。先来碗枫桥和面，暖胃垫底；再揣块香糯年糕，慢慢嚼着，眼睛饱了，胃也妥帖了。你们镇街还有哪些藏在球场边的宝藏美食呢？可以关注诸暨西施眼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到982融媒直播间来留言告诉我们。吃完和面和年糕，走看球去。我是刘纯，下一站咱们接着寻味诸暨。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放眼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4: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大家都在特别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天白天我市依然面临严峻的风雨挑战。根据最新预报，今天我市是阴有中雨，局部大雨，过程风力极强，伴有九到十一级阵风，高山区局地甚至可能达到十二级，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风雨，危险系数非常高，这是一场需要我们共同应对的硬仗。所以节目当中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切户外作业必须立即停止，涉施农业请再次检查大棚加固情况，在建工程、广告牌及临时搭建物务必要做好防风加固或及时拆除。最关键的是，请大家尽量不要出门，远离广告牌、行道树和临时围墙，保护好自己和家人。请记住，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胜利。好了，这个点位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0: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5: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又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康。

0: 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1: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0: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1: 赶紧上车，
0: 让我们一路欢歌，
2: 驶向健康的未来。
3: 接下来我们说说甘味第二果，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补益作用的枸杞。这枸杞太熟悉了，因为我是西北人，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我们那个墙头上就长着枸杞，像小红灯笼一样摘下来，有那么一点点的甜味儿。对，但是说到枸杞，大家都会说是宁夏枸杞啊。宁夏枸杞为什么那么有名啊？
4: 其实最早，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时代，就是汉魏时期，并没有提到宁夏。
3: 嗯，
4: 就是枸杞，其实在漫长的用药历史长河当中，是出现品种和产地变迁的。
3: 嗯，
4: 就最早《名医别录》记载的产地是常山，就是河北巨鹿这一带，古代有常山赵子龙那个常山，
3: 就是现在的正定。
4: 对，河北这一带，那么常山这一带，古代的常山这个片区是曾经历史上枸杞的一个主产区。可是到了唐代呢，就有人就发现，哟，西北地区产的那个枸杞品种和这边不一样，这第一。第二呢，更重要是它的味道更加甘美，所以就开始出现了转移了。所以李时珍在他《本草纲目》当中有一段，就是关于说，古者枸杞地谷取常山者为上，其他丘陵板岸者皆可用，后世为取陕西者粮。就是说到了这个明代时候，实际上陕西，就当时陕西行政范围很大啊，包括我们今天宁夏地区，陕西其实甘肃部分地区都属于古代陕西那大片地区，
3: 元代叫陕西行省，
4: 对，行省，所以范围很大。所以到了唐以后，就基本上认为陕西这一带朝西北地区产的枸杞，味道更好，所以就转移了。
3: 你这么一说，让我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家乡的荣誉感。就是说西北地区的枸杞是在唐代之后才开始被广泛使用的。
4: 对，
3: 那宁夏本身它这个枸杞有什么特殊的呢？人家就后来居上，异军突起。
4: 对，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北边刚才说的河北这地区现在还是有枸杞生产，但是它的种在拉丁学名上叫 chinensis， 这个种和巴布隆，就刚才说的宁夏枸杞这个种，它俩物种不一样。它是同个家族的两个兄弟，
3: 就我们说的党参和桔梗。
4: 桔梗，对，他俩就一个家族的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么 chinensis 这种呢，口尝就像您说的，其实微微有点苦。所以后来发现，以宁夏地区为代表的这一代生产的巴布隆这个种呢，更甜更好，所以就转移到这儿了。可是到了清代呢，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工栽培。所以清代乾隆《中味县志》就提到了，宁安这一带家种起源，各省入药皆宁产也。就是到了清代的中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全国商品枸杞都是由宁夏宁安浦这一带家种的起源，说明就是宁夏这个地方是我国最早开始人工规模化栽培枸杞的产地。
3: 没错，现在这个种植的规模更大了
4: 啊，非常大。
3: 对，而且国内啊国际市场都是宁夏的枸杞。
4: 是的，是的。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对，
3: 先说说功能吧。
5: 我觉得人到中年泡枸杞，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人到中年嘛，相对来讲这机能在走下坡路，那么我们需要一些甘味的补益的这个药。药材或食材来补它，那么枸杞呢，它是可以补肾益精的。那这个精是指我们人体的精气神，就我们讲一个人有没有精气神的这个精，所以它通过补肾来达到我们机体的精气神充沛的这么一个作用。我们有一个方子叫五子衍宗丸，它是由五种子来组成的。想想子类的药，它是种子，它蕴含的很多能量。
3: 这什么子啊？
5: 首先我们讲有菟丝子，有覆盆子，然后当然有我们。

0: 的枸杞子，然后有五味子，还有车前子、
1: 哦、很熟悉的，
0: 很熟悉。他们几个在一起呢，那么就有它不同的分工。我们的枸杞子和菟丝子以补肾气。

0: 口运自
1: 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大家都在特别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天白天我市依然面临严峻的风雨挑战。根据最新预报，今天我市是阴有中雨，局部大雨，过程风力极强，伴有9到11级阵风，高山区局地甚至可能达到12级。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风雨，危险系数非常高。这是一场需要我们共同应对的硬仗。所以节目当中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切户外作业必须立即停止，设施农业请再次检查大棚加固情况，在建工程、广告牌及临时搭建物务必要做好防风加固或及时拆除。最关键的是，请大家尽量不要出门，远离广告牌、行道树和临时围墙，保护好自己和家人。请记住，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胜利。好了，这个点位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喜泉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在温暖的热带洋面，大量海水被蒸发到空中，形成强烈的对流云，

0: 时还会形成一个低气压中心，吸引周围的空气流过来。随着对流的发展和地球自身运动的影响，流入的空气也会旋转起来，让低压越来越强大，最后形成台风。我们看到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后，就着手准备，先加固门窗，用胶布在玻璃窗上贴成米字，将冰箱调至最低温档，储存可供全家食用3天的食物和饮用水。手电筒、蜡烛、常用药等物品在紧急情况时也不可少。随着风力加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阳台上的花盆、晾衣杆和其他悬挂物也要收进室内。台风黄色及以上预警信号发布，学校就要停课。台风红色预警信号发布，除特殊行业外，建议用人单位停工。台风的速度和方向会随时变化，请不要用我们目前遭遇的风力决定防范措施，根据预警信号指引采取行动更靠谱。安全稳固的建筑物是躲避风雨的正确地点，危房、工棚、临时建筑都是可能致命的错误选择。外出遇到台风，在空旷地方弯腰慢行，让自己看清楚路面，遇到脚手架、围墙、电线杆、树木、广告牌和铁塔，都应远远绕道避开，远离水岸边，不能在海滩游泳或者在岸边观潮，更不能驾船出海。台风期间，先保证生命安全，其次是财产安全。每次台风，户外停放车辆也很受伤。如果大风把树吹倒并砸坏车辆，车主们需要及时报险，保护好现场，减少理赔麻烦。大家还要提防台风造成的暴雨、风暴潮和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
1: 台风天驾车出行怎么办？
2: 台风天气应该尽量减少出行，如果确有紧急情况需要高速出行，以下几点必须注意。第一，上高速前一定要检查车况，例如雨刮器、车灯和轮胎，同时要关注高速公路管制信息。第二，行驶过程中突遇横风或者其他紧急情况，不可以急打方向或者急刹车。第三，雨天路滑，制动距离增长，所以驾驶时应该匀速驾驶，和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适时的打开灯光。第四，如果视野受到严重影响，可以到服务区等候或就近下高速，牢记高速报警电话1212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4: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6: 出行攻略，
5: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日的早晨准时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 FM98.2 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早交通周日特别直播。大家好呢，在电波的这一端是我主播文辉。

视频直播。今天呢，是由主播文辉一个人在节目这一端陪伴各位度过早交通的节目时段了。大家呢，可以赶紧进入到融媒直播间当中。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诸暨西视野。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便可以一键进入了。那么既然是特别直播，今天呢，在珠广早交通的节目当中，主要我们就跟各位来说到，来关注到的是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啊，以及一些预报预警的信息和相应的啊这个避险防范的措施。

今天呢是7月12号周日啊，今天呢大家可以在融媒直播间看到啊，今天呢同样我们也是开启了

节目开始前的时候啊，刚呢通过一则这个小科普，大家就听到了，台风天还是建议尽量不出门，如有必要的话呢，出行在外也请务必啊要注意行走和行车的安全啊。也欢迎各位进入融媒直播间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来跟主播啊来分享一下。多多参与节目互动，你也有机会在之后放奖品的时候啊提升中奖的概率。一开始呢要感谢到的是驯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节目提供的奖品支持了。

0: 听即时路况。
1: 即时路况，我们来这个点位刷新到的是浙江省内高速路面上目前通行的情况。在早间的时候 G60 沪昆高速公路杭州方向432公里，也就是过长山5公里左右，有小车跟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占用部分第四车道及硬路间，请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
2: 你们有朋友圈吗？
3: 我有，
4: 我有，
5: 我也有。
2: 朋友圈，
0: 那可是个神奇的小宇宙。
2: 这里有美食探险家们甩出的诱人佳肴，仿佛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香味儿。
0: 这里有旅行达人分享的奇妙风景，让你不出家门也能领略世界的多彩。
2: 这里还有段子手们的搞笑日常，笑料百出，承包你一整天的欢乐。
1: 哦，你说的真的是朋友圈吗？
0: 哎，我说的是982朋友圈，欢迎加入982朋友圈。
2: 这里是生活的调味剂，
0: 有甜有咸，
1: 有欢笑也有感动。
2: 这里是你的声音港湾 FM 982诸暨之声。
0: 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清晨，还是繁星闪烁的夜晚， FM 982始终陪伴在你左右。
1: 快来加入这场982朋友圈的狂欢，一起分享你的精彩。欢迎加入982朋友圈，来进入融媒直播间，既能看到视频直播，也能参与跟节目跟主播的互动。看到今天早上来的最早的应该依然是呐喊大哥啊，也是刚过了0点就来早通打卡报道了。然后呢是赵文富，今天来的也非常早啊。赵文富也晒出了他的早餐啊，两个白水蛋，一个牛奶，还有一个应该是八宝粥啊。Fiao 也来了，燕说飞说，辉总早上好 ，DTH 也说金牌主播辉总好啊，打卡签到了。

刚刚说了啊，今天呢在珠广早交通特别直播当中呢，会跟各位主要来关注到的是台风的相关情况。刚刚呢我们从交警部门呢获悉到了咱们诸暨最新的啊一些路面的情况。大家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安华镇双家路铁路桥洞是有积水，目前呢已安放警示桩，并且呢已经通知了安华镇政府排水双向封道。另外呢，安华镇墙头铁路桥洞也是有积水，已经摆放了警示桩，并且也已通知安华镇政府排水。

最新的今早的消息来关注到的是咱们诸暨啊，诸暨发布的官方最新消息。截至12号的早间6时，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诸暨西南偏南方向大约40公里的金华市浦江县境内，预计呢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按照诸暨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市防指呢决定于12号7时啊，那么就是就刚刚啊，今天早上的7点，将防台风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从一级调整为了二级，也请各镇乡街道部门继续按照预案做好人员安全管控和各项台风的防御工作。

0: 另外呢，咱们诸暨城市和城乡公交线路相关的通知通告也跟各位来进行啊及时的播报。首先呢，是诸暨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啊发布的通告，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咱们诸暨呢已经启动了防台风应急响应。那么从今天开始啊，7月12号开始，城市公交全线停运。那么具体恢复的时间还将会视天气影响情况另行通告啊。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暨阳行，或者是这里办诸暨出行平台。另外的一条通告呢，来自诸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为了保障运输和乘客出行安全，今日起呢，诸暨市城乡公交所有线路将会全线停运，含店口专线、黄铜至和尚专线。具体的恢复时间也是视天气情况来另行通告。线路恢复情况，大家也可以关注诸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这里办诸暨出行平台。也是请大家相互转告，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啊。城乡公交的服务热线，大家可以记住0575-8700-6588，城际公交啊，含店口专线、黄铜至和尚专线的服务热线是0575-8702-7516。
1: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 982，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

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刚才我们共同啊刷新到的是有关咱们诸暨啊出行的一些最及时的通知。看到我们融媒直播间当中啊，虽然在说啊今天周日还有直播，没错啊，今天呢是周日的特别直播。今天呢在早通节目当中，主要呢还是会跟各位来说到、来播报到台风相关的最新的通知啊。看到老粉老朽在说没有什么要阻挡他去上班的步伐啊，但是在户外出行啊，确需有必要出行的话呢，还请一定务必要注意安全啊，不要去贸然的驾车路过积水的路段。

有些信息啊，都是在昨夜今晨官方集中发布的，我们也来稍微回溯一下。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它的中心是位于昨天，也就是7月11号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的时间，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呢是达到了13级。随后呢，巴威台风级的中心于12号今天00:0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啊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维持是13级，也就是每秒38米。看到有总台记者呢，在台风登陆前后啊，当地现场啊发回的报道，其实台风登陆后10分钟之内能够看到，那边啊，就是玉环那边风雨迅速加强，记者在现场啊，就是被风吹的几乎是站不稳了。在浙江乐清啊，台风登陆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就当时浙江乐清全市都是处在12级风圈之内，核心影响区风大雨急，地面也迅速形成了流水，路边的树木也被连根拔起了。另外呢，巴威本体云团撞上了这个乐清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导致河流急速涨水，增加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通过一些现场的监控画面能够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也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当中。那么受到巴威的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啊，也都是在今天啊，7月12号今早凌晨的时候，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多地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暴雨。那么，按照当地政府部门的部署，都是采取了停工、停业、停课和停运等措施。

那么说到武亭，也来回溯一下啊，就在咱们诸暨，昨天7月11号，诸暨市关于应对台风巴威及时启动武亭措施的通知啊。那么今年的9号台风巴威体量大，水气足，破坏力呢也比较强，将会给咱们诸暨带来严重的影响。昨日呢，市防指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啊。及时的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武亭方面的通知来关注到的是，全市范围内停止或延期举办各类户外集体活动，包括文化旅游和

体育等。还有呢，就是全市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幼儿园、托育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校外培训机构等一律停课。再有呢，就是建设、交通、水利等在建工地一律停工，危化、高温熔融及遇水致灾企业一律停工，其他企业视情停工。第四呢，就是 A 级旅游景点景区及时关闭，视情况及时停止大型旅游集会、旅游会展活动、艺术类培训机构教学，疏散转移相关人员，并且呢，也及时调整公交线路，视情况停运山区公交线路、城区公交线路，必要时采取停班停线、改道缩线等措施，对学校工地等区域必要时开展接驳转运服务。判断两客一危运输及沿途道路安全条件可能不具备的，发布临时停运指令，明确临时停运的时段和区域范围，山区通村道路和跨河跨溪桥梁等视情实施交通管控。而且呢，全市505个避灾点已全部开放，广大群众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动态，远离危险区域，台风预警解除前减少外出，确保生命安全。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共同收听到一则科普啊，关于台风天如何正确的使用车辆的灯光。
1: 你知道台风天是开启双闪灯还是雾灯吗？请收好这份台风天高速行车知识宝典吧。
2: 高速一般平坦开阔，多处修建在山区、桥梁、隧道等风口处，缺少遮挡物，受台风的影响大。所以在高速行车遇到台风时，首先我们要减速慢行，保持正常天气两倍以上的行车间距，避免因为刹车不及时从而造成危险。同时开启双闪灯和雾灯，提醒其他车辆注意，调整雨刮器的速度，保证驾驶视线良好。不可以急打方向盘和急刹车，会有侧翻的危险。同时也不可以频繁地变化车道，尽量地远离大货车。下大雨时和货车开得过近，货车溅起的水雾容易遮挡驾驶员的视线，极易发生危险。在此提醒大家，台风天非必要不出门。
0: 是的，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啊，台风天非必要

出行啊，还有一条通知，需要各位注意。这条通知呢，是由诸暨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7月10号发布的。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咱们诸暨呢将会迎来全市全域的大范围强降雨。那么，为了做好防台应对，方便市民呢在台风汛期应急停车避险，经过研究，诸暨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决定呢，从7月10号下午18时开始，直到全市防台风应急响应解除为止，全市范围内暂停人行道机动车违停超告工作。

此外呢，是建设集团下属粤通公司管辖的主城区含店口镇经开区范围带编码的道路收费泊位以及地面公共停车场啊，全部免费停放。地下停车场的执行只出不进，暂停入场的管理，禁止新增车辆驶入，已停放车辆可以正常驶入，还请大家提前的做好啊防范。免费时段呢是从昨天啊7月11号零时开始至台风巴威应急响应解除之日止。

0: 这里是 FM98.2 珠广早交通周日特别直播，看了一下时间，接下来呢，我们会过渡一下整点对时，整点对时过后，珠广早交通继续回来。
1: 安静温暖，荒原里的梦，迎着嬉笑的面孔，也迎着苍穹。
2: 畅享出境，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3: 怎么参与？超简单！
4: 即日起，打开新视野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2: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新视野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5: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6: 台风是一种破坏力很强的灾